抄家伙事儿，呼啦抄就到了院里，点起灯球火把。九寨主，九寨主有什么吩咐？给我搜！是他妈哪儿来的野种跑到这报好来了？小子，你给我出来！你偷偷摸摸的不够个人物，你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他这一说脏话不要紧，就激怒了张景龙。本来张景龙啊后悔了，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心说我干嘛来了？夜探玉泉山凤凰岭，为的是百宝珍珠山呐、啊！你看这可好，为这姑娘我这一叫好满砸。按理说现在偷着溜了呢，也不是不可以。但张景龙也是火爆的脾气，跟黄天霸没什么两样。一听这小子说话带脏字，把英雄给激怒了。张景龙头脑一热，热血沸腾，晃十三节链子鞭飞身行，也跳到院里了，双手把鞭一拖，高声断喝：“呆，爷爷来了！”你小子胆敢再说脏话，我摘你的狗牙！你听横不横？九寨主刘忠志借着灯光一看，嚯，眼前站着个漂亮的帅小伙，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眉清目秀，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一手瞳孔放光，胸赳赳，气昂昂，八面的威风，手里拖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十三节链子鞭，斜挎白布囊。不认识，但是看这个架势肯定是对立面。刘忠志点点头，我说：“小子，你哪儿冒出来的？敢不敢报通名姓，说说你是个谁？”哈哈哈哈，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张啊，我叫张景龙，人送绰号千里独行。我再告诉你，知道我哪儿的吗？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半差官，是也。小子，你官司犯了，跟我打官司去吧。今天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那帮小毛贼一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自主的往后就倒退了半步。就连九寨主刘忠志心里一翻个，浑身上下像触电一样唰冒了一股凉气。什么原因呢？邪不侵正。咱打个比方，现在有伙贼，有一帮犯罪分子正在那分赃抢劫做坏事，冷不丁有个人高喊一声：“不许动，我是警察！”您说这帮人能不害怕吗？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啊，邪不侵正就在于此。因此刘忠志心里一热热，但是他马上又冷静下来了，心说话，这什么地方？这是玉泉山凤凰岭，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周围都是我的哥们弟兄，我们有上万的人马，你就来个年轻的半差官，你又能如何？你自己这叫都是功夫，我能吃得了亏吗？想到这他又稳定下来了。张景龙，没听说过。我问你，姓张的，黄天霸来没来？你看他先提黄天霸，这就叫先声夺人呢、啊、都知道石大人黄天霸，张景龙就不爱。

太平。他不是瞧不起黄天霸，他觉得妒忌，我怎么就没有黄天霸那个影响那么大呢？哎，我来就行了，你问得着黄天霸吗？因此他火往上撞。你问黄捕快，那是我们八班大都头，对付你这样的用不着他亲自出马，有我足矣。好小子，你就活腻歪了。弟兄们往后闪一闪，在我捉拿于他。九寨主说到这儿，把掌中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往一块一碰，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飞身经跳过来，使了一招流星赶月，双躺直奔张景龙就拍下来。那躺啊，那个样式很特殊的，长了下3尺7，头前带俩燕翅，头前还有个尖儿，燕翅往后勾着，既能拍又能刺又能裸别人的夹巴事儿。另外这种短夹巴事儿分量加重，比什么鞭呢、都沉得多，没有力量你耍不起来。凡是使这种家伙事的，那都是猛将。因此的双躺挂风直奔张景龙。张景龙别看年轻，那是行家里手，一看这个兵刃，一看他这个插架，就知道不可力敌。我是软家伙事，跟他一比力气，今儿我得吃亏，今天我得以巧为胜。想到这儿，上步闪身，这身子刷一拧，双膛砸空。再看张景龙把胳膊抡开了，边走下盘缠他的双腿，你张别嘴，哗了一道银光直奔他双腿。那不仅是缠呢，那个缠上一蹬，两条腿就废了。哎呀，刘忠志一看不好，脚尖点地，腾身纵起，鞭从下边扫空，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楞，猪猪猪猪猪猪猪，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猪猪猪猪猪猪猪，打了16-7个照面，刘忠志偷眼观瞧，罢了。怪不得这小子只身赶奔玉泉山，真有两下子，黄天霸也不过如此啊。这条鞭使的是神出鬼没，我还真得加点小心，不呀，今儿个非栽了不可。他还没能一躺把张景龙拍在这儿，哪那么容易啊。再说张景龙偷眼观瞧，一瞅这小子立猛躺沉，呼呼刮风，一招不慎叫做扫声，骨断筋折。因此加着120分的小心。但是今天晚上对张景龙不利呀、啊，在人家这1亩3分地儿，人家人多势众，时间拖得长了，人家援兵再来，没有归路了，力在速战。但是这九寨主挺难缠，想3下5除2就打胜了，谈得何容易啊。张景龙也有点冒汗了，心里就想怎么办，我怎么能摆脱这个困境，这小子太可恨了，我还得给他放点血，最好置他于死地，给死去的那个姑娘报仇雪恨，不能轻易这么饶了他。他心里想着，这会儿就打斗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咱再说那个狗腿子叫阿六的，奉九寨主之命到账房支取了银子，往兜一揣，心满意足，心说人呢还得打溜须，哎呀，平埋平埋，回到我房里头喝他2盅，睡他1觉。他刚躺下，听着院里出事了，
这阿六急匆匆赶到院里一看，哟，九寨主正会斗一个人。这阿六也不白给呀，偷眼一看，九寨主未必能占便宜。对方来这个小伙很厉害，很厉害的。哎呀，心说是怎么办呢？再一看手下的弟兄各拿刀枪在旁边观战，阿六就急了：“我九寨主，你把他逼住，有我们呢。”我说：“你们干嘛的？卖不了的书该戳这儿了，过去帮忙啊！上上！”哎呦，这一提醒不要紧，这二十几个彪形大汉嗷的一声从四面八方冲上来了，把张景龙就困在核心。你想想，他对付九寨主就得拿出全身的劲儿，又上来二十多个帮凶，怎么招架得了？张景龙一看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现在不撤一会儿就晚了，往哪儿跑啊？蒙灯转向，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他这心里这一发毛，这一想事儿，一心不可二用，脑子一溜号坏了。人出事儿都是在这个时候。咱们说那个阿六，这小子比坏的还坏。他光咋呼着叫大伙过去打仗，他可没过去。他转身回到他屋里了，他那屋里在墙上挂着一张毒弩，毒弩啊比弓箭还厉害，没箭射的远，但是这边劲儿大，半机械的。这小子留着做防身用的，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使用。他从墙上摘下弩弓来，撒脚又回到院里头，就上了一颗弩箭，把箭也上好了。他喊了一声：“弟兄们，往两旁闪闪，别伤着你们。”山上的人，特别是这个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他这一喊知道要发弩箭，呼啦朝左右一闪，包括九寨主打电的鸣神也闪退一旁，把张景龙就露出来了。张景龙这阵正想我怎么撤，我往哪儿撤，脑子正溜号的时候，这小子一抬手扣动扳机，干完吃，毒弩就射出来了。那弩箭长了下八寸五，像筷子那么粗细，前头是三棱一个尖儿，珠子杆铁头，三棱挖面都拿毒药喂过呀。离着又这么近，有个打不着吗？张景龙听见嘎巴一声，马上就明白了暗器。但这暗器从哪儿来的一点数都没有，他也没看见，身子很本能的往旁边一躲，谁知躲的对不对呀？突然就感觉到屁股蛋上的麻了一下子，他一激灵知道中了暗器了。这不跑还等什么？他忍着疼痛啊，奔正北就跑下去了。其实他不知道是北呀、啊，穿房越脊跳到山岭外面，顺着小道。九寨主一看，好，阿六，你立了功了，有赏，给我追，一定抓他个活的。这帮人在后头嗷嗷直叫，是紧追不舍。单说张景龙跑出去没有半里地，这条腿拿不动了，越跑越麻，越跑越麻，他觉得闹心要呕吐。张景龙凭经验判断出来了，我中的暗器不是一般的暗器，带毒的。哎呀，一会儿打通经络，毒气归心，我是必死无疑呀、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但是张景龙求生的欲望驱使着，拉拉着一条不听话的腿还往前跑，一瘸一点，一瘸一点，又跑出去不远，就觉着天休我命，休矣！但是就这样，还坚持着往前跑。眼前是一片竹林，竹林呐、啊，
他一进去，

0: 竹林比较密实，他刚进去，这帮匪人就赶到了。
1: 在这呢，进了竹林了。
0: 九寨主吩咐一声，把这竹林给我砍倒，追，一定抓住，不远了，胜利就在眼前，弟兄们再加把劲儿。众人嗷嗷之喊，把一片竹林给包围了。再说张景龙，这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的，但是听他们吵吵，听得清清的。张景龙这阵还没完全失去知觉，就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了。爱怎么地怎么地，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还往前跑，一脚他蹬空了。为什么呢？闹了半天竹林挡着，他没注意，前头是万丈深渊呢。这竹林呢，正好在这山头上，这下边是深不见底。他出来这竹林了，一蹬，蹬空了，脑瓜朝下，日，栽下去。他刚栽下去，这帮小贼就赶到了。喂，哎，站住！这不是百丈崖吗？啊，对对对呀、啊！拿灯笼照了照，完了，摔死了。九寨主，算了，这回您累也出气了，摔他变成馅饼和柿子，这下去还有好吗？九寨主停身站住，扶着喽啰兵的肩膀，探身往下看看，深不见底，再加上是个黑天，嗯。未必呀、啊，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就是摔成馅饼，我也得把它逮住看一看什么样子。哟，那可老远了，咱得往下转，往下转就往下转。来来来，留下一部分人守寨子，其他的人跟着我，到百丈岩下找找。哎，他还不死心。领着人他下来了，安下他转大圈来，咱不说，单说张景龙，真要是像大伙猜测那样，何止是馅饼都得摔没了，太深了，该着他不死。原来这山呢年久风化，有许多的裂缝，从那裂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什么松树啊、柏树啊，这个树那个树的，有的树是奇形怪状，其中有棵树啊长得像个大笸箩，就像一只手伸出来，手心对着天，等每年的秋天秋风一起，树叶落了，刷落一层，来年又落一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落的这个树叶子都能有一丈多厚，都风化了，成了个天然的大垫子。张景龙正好掉到树叶上的，哎呀，砰，把它弹起来，多高，又落下来，又弹起来，又落下来，没掉到山根底下，掉到山根底下还有他个好吗？当时他也失去了知觉，弹了几下什么都不懂，就在这树叶上躺着，身子一歪歪，那还得栽下去，还得变成馅饼。幸亏九寨主这帮人都大圈子，得跑出多少里地去才能到山根底下，在这段时间，哎，您说多巧，张景龙落在这树叶上，砰的一声连弹了几次，就惊动了一位世外的高人。这室外的高人手里拄着根棍儿，晚上溜达什么呢？采一种特殊的药材，白天还没有，非晚上采药不可。这位善于飞檐走壁，你看这山涧这么深，他生就一对夜眼，别人看不清，他能看清。就这人呢、啊，室外的高人嘛，背后背着个小背篓，里头。

有不少药材，他手中拄这拐棍儿，正搬着悬崖峭壁寻找这种名贵的药材，离得他不远，砰的一声把他给惊动了。嗯，别人看不清，他看得清啊，他一双夜眼呀，一瞅百丈崖上的掉下一个人来，这谁呀？这不会是山里的人吧？山里的人闭眼睛他也不敢走这地方，那山外的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不行，我得弄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他看看左右没人，一切恢复了平静，他攀着悬崖凑到这树叶近前了，到这一看呢，这主点了点头，罢了。哎呀，这被难之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你说你掉这地方歪一点就掉下去了，还有你的命吗？哎，你怎么掉的这么准呢？就四人抬着往上放也放不了这么准呢。时也，运也，命也呀，看我的吧。再看这个主来到树叶近前，他登上这个破了松树，他试了试，请俩人没问题，折不了。下腰他一看，张景龙失去知觉，手里还攥着他那条鞭，因为鞭的后边那把上有挽手，正套到手腕子上，所以这玩意他掉不了。哎呀，他一看，这人还行啊，用手摸了摸，还有气儿，这怎么回事呢？啊，一看下身裤子都染红了，有种东西露着半截在外头，他一看就明白了，啊，毒弩，他妈的够狠的啊！这地方正好打到屁股上，要打到别的地方啊，这人也就交代了，要不怎么说他福大命大呢？看来我还得伸出救援之手啊，问他个水落石出，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再看这个主一下腰把张景龙提起来，往嘎吱窝一夹，顺山壁跳下来，张景龙是遇到了世外的高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朱元璋被胡大海问得张口结舌，他就会说一个字儿：杀。啊，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啊，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当初啊，拽过你来，我扇你俩嘴巴子，我叫你命。现在人家是君，一国的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大海倒不顾及这些，总的来讲得把火往下压压，保持理智的清醒。我说万岁啊，这么办吧，你这一讲我也清楚了，这几个孩子是他娘的不像话，在家里头娇生惯养，跑到八宝金殿也胡来，就不管这鲁宾飞犯了什么罪，得皇上的旨意，对不对？你是皇上，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在这胡折腾？也难怪四弟你生气，连哥哥我都气得不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地，长茂这些人有功劳，四弟呀，你别忘了，常家父子那功劳太大了。你总不看在长茂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春的份上，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你，死了多少回，遇上多少凶险，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排的第一份。怎么说，功大于过。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此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儿骂，我这儿打，打他们个皮开肉绽，多咱你出了气儿，多咱是拉倒。总而言之，留他们点活气儿，怎么样？真给杀了，后悔就晚了。四弟，拉倒吧，啊！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了，今天他们可以大闹八宝金殿，目无圣主，明天谁敢保证还能捅什么娄子呢？正因为他们有功，我也没亏待他们，加封常玉春开明王，长茂小小的年纪身为孝义永安王，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啊？这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二哥，您别在这儿费功夫了，我一决非杀不可。哎，四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先呐，给他们记上过，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算临时借给他们，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答应了吧，不看别人还看着我呢，咱们老弟老兄多少年了，二哥就当求你了，也搭着我脸皮厚呗。四弟开恩吧，啊！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儿。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呀，胡大海实在有点 挂不住。老胡站起身来，这火就上了一半了。四弟，你真不开恩呐！难怪老人们讲古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啊，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老四啊，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飞，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话，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儿实在是叫人寒心。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吧？朱元璋一看呀，胡大海来脾气了，站到龙叔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了命劲儿了，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
1: 好啊，
0: 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吧。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了，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咱们书说简短，这哥两个针锋相对。

0: 互不让步，就顶在一块儿。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直响啊！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敢劝，谁也不敢拦，也替胡大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头乱了套了，就听见有人喊：“了不得啦，造反啦，快点了不得啦，杀人啦，杀人啦！”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儿看。朱元璋呢，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场，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怎么这么费事？左等不回来，右等没有音信。胡德济怕自个儿的爹吃亏，派人到殿上听听消息。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了，二王就叫饶，皇上就不饶，现在就差了身手了，两个人都蹦起来，看来今儿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饶不饶的，这话你做不了主，得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亲兵把长茂几个人给放开了。与此同时，野人兄胡强那也伸了手了，巴着一巴掌把铁公然揍掉撒牙，把监斩官也给撵跑了。把长茂他们这一放开，可乱套了。长茂让手下人找来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茂，烦了，他娘的造反了，烦了，不保这无道昏君了，打吧，就杀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茂这顿大说，打死了无数御林兵啊！要不怎么得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茂？哪一个领旨？文武百官一看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慢说没那能耐，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橛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我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惜朕给你们俸禄了。哎，可忽然想起铁公然来了，命殿头官传旨，让铁家父子阻挡一阵。宝刀大将铁公然领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列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这老家伙有能耐。今天皇上既然信任了我了，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他心里头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撒牙了。 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儿。带着铁笼铁凤，一二三个三口大刀，2000军兵把道路拦住，迎面正好遇上长茂他们。铁公然用宝刀一指，呆，长茂，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茂能叫他唬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
1: 我这屎壳郎还成精了。
0: 铁公然，老家伙，咱这么办，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慢说你们爷儿仨，就你们30个也白给。长茂，休要大言欺人，休走招刀。抡刀就剁，铁笼铁凤恐怕他爹一个人敌不住长茂，各晃宝刀也过来了，爷儿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茂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棱棱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要不说呢，人怕知心呢，他们对长茂最了解。再看四匹马跟走马灯一样，就在五朝门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见长茂大喊一声：“你他妈站这儿！”啪！怎么回事？一羽王槊正砸在铁笼的脑袋上。你别看叫铁笼，那脑袋是肉的，把头盔也砸扁了，把脑袋也砸碎了，死尸栽于马下。又过了两个回合，长茂一反手使了个反背苍花，啊啪！正揍的铁凤后脑勺上，把死尸打于马下。铁公然一看两个儿子眨眼间先后毙命，能不心疼？他这一走神没注意，长茂这一榔头正拍在他后背上。铁公然有身宝甲，另外这一榔头正好砸到护背旗上，护背旗就是保护后背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头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背旗的旗囊，所以就保护住身躯了。长茂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然在地下摔了个18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在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常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茂拿着禹王神槊点着铁公然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榔头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了。战马在铁公然的身上越过去，把他甩在一边。丁世英、朱穆英、于镐、李文忠齐仨战马乱斗交环，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眼前亏，一看真捂他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呀？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
2: 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
0: 老胡呢，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

0: 再加上胡强、胡德济，更了不得，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边。它的高矮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城墙也三丈多高，那城门都有一尺多厚，煞得钉的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呐！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上上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茂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茂这火还没下去呢。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完。长茂也上来牛脾气了，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来，啪啪，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是谁？朱元璋的亲姐姐，就是十王李文忠的母亲。在前文书咱讲得很清楚，李文忠为什么那么小小的年纪当了十王千岁，就由于父亲李春让朱元璋误伤给踢死了。为了补这个恩，朱元璋亲口加封十王。那时候封啊，就像打哈哈取乐子，他也没想到能当皇上，也没想到他能得江山。后来呢，果然都实现了，说话不能不算数，因此化符前言，加封李文忠十王，对姐姐朱玉环也格外的恩待，加封五龙公主。这五龙公主那是皇上的亲姐姐，享受最高的待遇。老夫人那是非常善良的，对朱元璋十分疼爱，不管朱元璋打仗打到什么地方，老公主是非跟着不可，怕别人照顾兄弟照顾不好，自己不放心，每一次都随营出发。所以这回朱元璋占了北地燕京，老公主也就住的内宫了。当然了，平常没事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享受有人侍奉，今儿个还真有了用了，有人把老公主请出来。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不得不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来呀，开城 哎，姐姐，开不得，一开他们就杀进来了。不会，这帮人不至于如此无礼。朱元璋躲起来，老公主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来。长茂他们一看城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正中一乘凤辇帘撩着了。长茂认出来老公主朱玉环，你别看他也不露面，但是这个人的名誉谁都知道，对老公主无不尊敬。长茂众人赶紧甩凳下马，挂好了兵刃，跪倒在辇前。老公主啊，在辇上下来，颤颤巍巍，用手相搀，各位将军免礼。文忠啊，母亲，你可气死我了。孩儿啊，你要造反吗？难道你要打你的舅舅？母亲，我就知道您得说这话，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他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这么一讲，老公主也埋怨兄弟做事不对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得向着朱元璋。文忠，就是你们闯进紫禁城，难道你还要亲手把你舅舅打死不成？长茂啊，皇上是委屈了你们，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即使皇上千不对万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就忍心把他的江山推倒不成？你们谁取代他？谁想当皇上？谁有这种不臣之心？要依我相劝，皇上向你们认个错，赔个不是，一天云彩就叫他散了吧。如果大家不听我的相劝，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连哭带喊，长茂众人这心软下来了。胡大海一看折腾的也不得灵了，他又跑出来装好人来了。这弓你不能拉折了，心说话，这回啊能给朱元璋个教训，叫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了，往后你也再不敢干这些坏事了。所以老胡这一露面，把几个孩子先深刺了一顿。我说行了，别给脸不要脸，得着礼不让人，把家伙都收起来，给我退出紫禁城外。皇上能认个错不就得了吗？老公主啊，您能保证皇上非认错不可吗？他要不回回脖给大家服服软，恐怕这事儿不好办。二王放心，我一定让他给各位功臣赔礼认错。等老公主回去把朱元璋找着，把这事儿一说，现在朱元璋也不宁了。朱元璋一想，罢了，嘿嘿，我算知道了，到一定的时候，老胡家也好，老常家也好，这些武将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没有一个向着我的。为了朕的江山社稷，干脆我就忍辱负重，赔个不是吧。这朱元璋有心劲儿，就把这个事儿深埋在心底，表面上装作认错。等出了紫禁城，二次升座八宝金殿，把长茂几个人选上来，朱元璋是不住的认错，不住的赔礼。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至高无上啊，能当着文武百官跟臣下认错赔不是，这已经就是做到头了。长茂几人一看皇上这样，不住的磕头带响，连连认罪。胡大海在旁边给打圆场，君臣这才言归于好。倒霉的是老铁家朱元璋传旨，重赏铁公然，花重金发丧铁龙和铁凤。可就在这么时候，
1: 五朝门外飞来一匹快马，马鞍桥上这个人啊，扑通就栽倒在午门。有人禀报朱元璋，朱元璋叫胡德海常茂去查看。等人们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铁枪将赵玉。一看赵玉累得已经不省人事了，在他的身后背着一封紧急的公文，等拿下来交给朱元璋。朱元璋展开一看，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裘良公让他的妹妹张初晨打进越王杨素的府，张初晨到了越王杨素的府，坐上了一名歌姬。那么为什么裘良公让张初晨打进越王府呢？就是让张初晨摸清杨素的行动坐卧，还有府中的明道暗道，借机会除掉这个奸臣杨素。与此同时，隋朝的老忠臣上柱国韩擒虎也把他的外甥派进越王杨素的府，同一个目的啊，也是为了查清杨素的蛛丝马迹，明着让他到府中帮着杨素办事，暗中要记下杨素的所作所为。这天李靖奉韩擒虎之命就来到越王杨素的府了。有人往里回禀，禀报了杨素，杨素传下话来，在客厅召见。李靖迈大步走进客厅，一看越王杨素在这椅子上一卧。什么叫卧呀？那就如同躺着一样啊。越王杨素对待来人很不尊敬，如果客人来了应该起身相迎，这个杨素往这一躺，把声音拉得很长，漫不经心的啊，谁来了，叫他进来吧。这句话李靖听见了，李靖迈步往里走。虽然杨素没怎么注意他，可是旁边的张初晨一眼就看上了李靖。那么张初晨为什么在这站着呢？因为杨素每次接见客人都让几十名美女左右相陪。这个张初晨长得很漂亮啊，站在旁边手拿红色马尾拂尘，所以人们叫她红拂女。红拂女一看进来这个人年纪轻轻，二十出头，长得是一表人才，头上戴着鹅黄色纹身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湖绿色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牡丹，长得面如美玉，眉似刷漆，目如朗星，眉宇之间一派莺蜂蝶豹。红拂女不由得心中一动啊。红拂女只是看她的外表了，李靖这个人虽然二十岁刚刚出头，但是从小熟读兵书战策，精通经史，他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而且武艺超群，聪明过人。对待杨广还有越王杨素这些人的倒行逆施是非常不满的。李靖呢就跟韩擒虎说了，舅舅，大丈夫若遇明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业，为国家出力报效，所以韩擒虎才把他推荐到越王杨素的府，好暗中查清越王杨素的所作所为。李靖来到大厅，红拂女瞧着他，李靖抢行一步跪倒在地，老王爷在上，学生李靖这厢有礼。说到这儿了，他再一看越王杨素仍然没有正坐起身。您没瞧李靖只是上柱国推荐到越王杨素府中为杨素办事的人，但是李靖也受不了了，马上腾下站起来了，抱拳拱手，老王爷，现在天下烟尘四起，英雄并出，您是朝廷重臣，必须时时刻刻把收罗人才放在心上，不应该这样召见客人呢。哎呀，红拂女看在眼里，听在耳内，心说这个书生确实是举止不凡呢。向来杨素就这么见人，
而且多少王公显宦、文官武将来了，对待杨素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一个个都是浓艳悲戚。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骨气呀、啊？所以红拂女更加对李靖就产生了一种爱慕敬慕之心。杨素一看，这人好大的胆子呀，什么人尽管顶撞于我长安城，皇上老大，我就是老二啊。越王杨素一生气，挺身坐起来，刚要瞪眼，杨素转念一想，这个人竟敢对我这样说话，他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我到底考考他，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越王杨素站起来了，老夫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公子来到我的府中，不知有何良策献上，请坐下叙谈。谢座。两个人落座了。这个越王杨素呢，他能带兵能打仗，他是带兵打过仗的元帅，所以就跟李靖谈起来了。这一谈呐，李靖是对答如流，从谈话中红拂女也听出来了，这个李靖什么孙子兵法呀，三略六韬啊，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而且谈起前朝的典故，那说出话来如同流水。红拂女大为震动，杨素是大为惊奇。好好好，你确实是一个多才之人呐，我就把你留下，看在你舅父韩老将军的份上，你就做我越王府的主簿吧。就这么一来，越王杨素对待李靖是委以重任，这个主簿可了不得呀，负责管理府中所有的文书、簿记、档案、账目，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红拂女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她从这时候开始就十分留意观察李靖的言谈举止，时间长了，红拂女看出破绽来了。别看李靖受到杨素的器重，他每天谈笑自若，办起事来是有条不紊，可是红拂女发现了，这个李靖绝不是跟杨素一条心。红拂女暗想，李靖是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之人，他来到王府绝不是伺候越王杨素，他是另有别途。如果这个人要能帮助我们兄妹，大事何愁不成啊？所以呢，红拂女是处处留心。这天是正月十五灯节，越王杨素借这机会办生日，天下各州府县的官员全都派人到越王杨素府中送寿礼，谁敢得罪越王杨素啊？白天呢，王府里接受寿礼，李靖呢就管记账。忙了一天之后，到了傍晚，他的亲舅舅韩擒虎派人来把他请回府中饮宴。李靖到了上柱国府，饮宴之间就跟他舅舅韩擒虎说：“舅舅，您让我监视越王，据我这些日子观察，杨广确实跟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彼此勾结，他们呢表面上勾结在一起，实际上各怀鬼胎。舅舅，今天我管记账啊，可把我气坏了。我一看呢，整个王府的人上上下下全都是贪赃刁钻之徒，而且全国各地的官员都是为了巴结越王杨素啊，这些地方官员全都是趋炎附势之辈。舅舅啊，我看这大隋朝啊不能长治久安，对机会我得离开越王杨素的府，
寻找志同道合之人，沾我鲲鹏之志。好，韩擒虎非常高兴，你呀有此大志，我当然高兴，不过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舅父大人，请您放心吧。李靖吃饱了喝足了，回到王府。王府之内静悄悄，没有多大的声音，因为长安城里通宵大放花灯。越王杨素府中的人呢，大部分全都看灯去了。李靖啊，也搭着今天酒多喝了点，来到屋中往床上一躺，他就要进入梦乡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李靖呢，本来就没脱衣服，合衣而卧，赶紧下地把门打开了。见门外站着一个人，身上披着紫色大氅，头上戴着宽檐帽，肩上呢用木杖挑着一个口袋。不认识啊，请问你是何人，叫我房门呐、啊？公子，你要问我，就是府中那个手持红拂尘的歌女，我叫张初晨。哎呀，李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红拂女女扮男装，其中必有缘由。来来来，请进。红拂女进来了，李靖赶紧把门关上了。红拂女进了屋，脱去外边的大氅，摘下帽子，露出了里边花团锦簇的彩衣。李靖一看呐、啊，这个女子也就在十八九岁，不施脂粉，不戴环佩，她的美丽出自自然，脸似桃花放蕊，身如弱柳迎风，眉似春山带雨，眼如秋水含情，眉蹙目转，满室生辉呀、啊。李靖都看愣了，红拂女上前道了个万福：“公子，我冒昧来访，望公子恕罪。啊，不知姑娘因为何事到此？”公子，我在王府见过不少人才了，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您的。我观察您很多天了，知道您胸藏冲天之志，正伺机除奸报国。我们两个人呐、啊，可谓是志同道合。我跟我的哥哥从海外回到中原，就是为的杀掉昏君杨广跟越王杨素这般奸臣佞党，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公子，而今我的兄长正在河东召集群雄，如蒙公子不弃，我愿委身相救，随公子一同逃离王府，直奔河东，跟我的兄长共图反隋大计，不知公子意下如何？这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啊，发生在越王杨素的府中，李靖呆了，万也没有想到越王府中竟然有这么一个美如天仙、侠心义胆的奇女子。李靖也动了心了，我要真的能跟她结伴，又得到她兄长的帮助，壮志得仇，我平生之愿足矣呀。李靖呢，是越王杨素府中的主簿，所以知道越王杨素府中的一切详情。他估计这个女子绝不是越王杨素派出来试探我的。李靖决定了，好，姑娘之言正合我意，我在王府心怀韬晦之计，以屈求生，而今被姑娘给识破了，我愿跟你一起前往河东，趁着天色还没亮呢，你我共同逃走吧。好，李靖马上收拾细软，红拂女又穿好了男装，两个人收拾好了一同出府了。
王府守门的家人都跟李靖非常熟啊，以为呢他早上起来带着一个书童儿出去办事，也就没细问，把他们放出去了。等到第二天发现这两个人失踪了，再想追已然来不及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昌平王邱瑞上朝路过越王杨素府，听说李靖拐走了歌妓红拂女，哎，就是这件事情。这天李靖跟红拂女出来了越王杨素府，在市上买了两匹骏马，两个人打马扬鞭离开长安城，往东北方向飞驰而去，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那么外人看着他们是一对夫妻，实际上呢这两个人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他们两个人是英雄爱侠女，侠女爱英雄，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这天两个人终于到了河东太原郡榆次县的灵石镇，见到了张仲坚，也就是裘然公。红拂女呢就把李靖李药师的来历跟兄长一一介绍，裘然公高兴极了，三个人落座饮酒谈心。这话呀要送给知音呐、啊，俗话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说的投机，这酒就喝得多了，酒喝得越多这话越多。为什么？因为你说话我爱听，我说话对你的心思，说到什么事情观点都是一致的。就这样整整聊了一天一宿，这三个人都很清楚，越王杨素跟丞相宇文化及帮着昏君杨广弑父镇凶，篡夺了天子之位，忠孝王武建章上殿痛骂昏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现在杨素呢又奉旨强征天下民工，建造东都洛阳。裘然公呢非常气愤，他就详细的问了问越王杨素的性情跟爱好、起居饮食、各种习惯，还有越王府的庭院设置、围墙道路。红拂女讲了，李靖也讲了，裘然公是哈哈大笑啊，哎呀妹妹，李公子，你们二位暂且在此等候我片刻，我即刻启程告奔长安城，去取老奸臣杨素的人头。两个人站起身形，兄长您可要多加小心，哎呀你们就放心等候吧。裘然公是说做就做呀，立刻更换好的衣服，骑着快马够奔京师长安了。咱们在前边曾经说过，靠山王杨林由打金提关打了败仗回到京师，来到越王府，老管家禀报了靠山王杨林府中出了大事了。那天晚上越王杨素安歇之后，第二天进屋一看，发现王爷人头不翼而飞。当时杨林是放声痛哭，派人四下缉拿凶手，找不着，这个案子就成了悬案了。那么隔走越王杨素的人头的人正是裘然公。裘然公在那天夜里三更过后偷偷的翻墙跳入越王府，摸进杨素的卧室，一刀就把越王杨素的脑袋砍下来，然后控了控血，擦了擦，用油布包袱裹好了，提着的包袱跳出墙外，天一亮骑着马够奔灵石镇。李靖跟胡福女在这儿等了也就一个来月呀。这天裘然公手里提着包袱回来了，哎妹妹呀，李公子大功告成。三个人非常高兴，暗地里找块荒地就把杨素的人头给埋了。裘然公的朋友也就是他们所住的这家房的主人听了这件事以后也非常高兴，拍手称赞，对待这三个人倍加敬重。
这天裘良公就跟妹妹张初晨还有李靖李药师说，妹妹啊，李公子，现在天下的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哎，唯独太原这一带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听说这位太原侯李渊爱民如子，是不是咱们到太原城里看一看呢？太原西门里天雷寺有个明德长老，去年他游历至此，我跟他交上朋友，我们一起看看他，顺便看一看太原府的动静还有民情。好啊，李靖跟红拂女都愿意去，这样三个人收拾好了就奔了山西太原了。走了一两天就到了太原城了，找到了天灵寺，裘然公见到了天灵寺的明德长老，这个老和尚很高兴啊。裘然公上前施礼，然后让李靖跟妹妹红拂女拜见长老。这个明德长老眼睛可不揉沙了呀，心说裘然公就是世外高人，这两个人也不简单，来来来，请。老师傅让手下小师傅腾出一所跨院，风尘三侠就住在天雷寺的跨院里了。这个跨院里还住着两个高人，是从远道而来的两位道长，一个姓袁叫袁天罡，一个姓李叫李淳风，这两个人都是明德长老的好朋友，而且是当时道家中的名人。两位道长深通天文地理阴阳历算，明德长老呢就把这两位道长介绍给了风尘三侠。英雄爱英雄，英雄所见相同，坐下一谈话，谈的就是隋朝的天下大事，国家危难，应该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所以话非常投机。话不投机半句多，话要投机得说不完了。每天都谈，谈着谈着就谈到太原侯李渊了。这几个人所见确实相同，现在天下生灵尽遭涂炭，唯独河东一带李渊治理的井井有条，这一带的老百姓算是烧了高香享了鸿福了。这几个人就经常议论治国安邦之策，裘然公呢也把一些用兵之法还有外国的奇书就传授给了李靖，李靖确实长了很大的见识。天雷寺的明德长老最爱下棋，下什么棋？下围棋。可以说太原一带下围棋的人下不过这位长老。裘然公到了，老和尚跟着裘然公下了几回棋，是下一回输一回，下一回输一回。明德长老心说，裘然公哎，我要把盖太原李世民请来，你是非出不可。李世民一子定中原，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风尘三侠住进了天雷寺，这个庙里头又来了两个高人，两位出名的道家，一个是袁天罡，一个是李淳风，五个人坐在一起经常议论国家大事。这个天雷寺的老和尚明德长老最爱下围棋，可以说棋艺相当高啊。没想到裘然公到了，老长老跟裘然公下棋是下一回输一回，下一回输一回，就没赢过一盘棋。这天明德长老又跟裘然公下棋，袁天罡李淳风在旁边瞧着，老长老呢一招失误，这一盘棋输掉了20颗子啊。裘然公乐了，长老啊，您别再想赢我了，实话跟您说，我在海外游历各国，
下了无数盘的棋，哎，还没遇见过对手呢。要是论起棋艺了呀，可以说天底下地上头就属我裘良公张仲坚了。老方丈微微一笑，张先生，您可不要说大话呀。远处的高手我不知道，就拿我们太原府来说，这儿下棋呀，没有什么人能压得住我。我可怕一个人跟我下棋。哎，长老，请问您怕谁？我呀，就怕盖太原。谁的棋也下不过这位盖太原呐。我跟他下棋是下一盘输一盘，回回输，嘿嘿，比输给您的子儿还要多呀。裘然公一听有意思，请问老长老，这位盖太原姓字名谁？张先生，您要问呐、啊，此人就是太原侯李渊的二公子，姓李，名叫世民。这位李二公子如果有了功夫，就经常来到我这儿跟我下棋呀。也别说，自从你们几位来了好几个月了，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李二公子一回也没来。也许他家中有事，哪天他要来了，张先生您看看我们这位盖太原的棋艺。说到这儿呢，道长李淳风在旁边插话了：“长老啊，提起这个李世民来，我可知道他的底细。这位李世民聪颖过人，料事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胸怀大志而不外露，看来他必成大器，说不定将来歼灭奸贼，入主中原的大任就会落在这位二公子的身上。这里边还有一件秘闻，恐怕你们谁也不知道。”明德长老两只眼睛亮了，请问道兄，这里边有什么秘闻呢？我问问你们，你们知道这位二公子为什么叫李世民吗？哎呀，确实不知道。当年呢，二公子降生不久，唐国公李渊被贬，整个朝野之中，文武官员还有黎民百姓都很同情他。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然弃官做了道士，自号皇冠子。我的父亲看了看这位二公子，就跟唐国公李渊说：“您呐，这是贵人生贵子，将来必是济世安民之才。”没想到这位李侯爷就拿“济世安民众市民”两个字做了这孩子的名字。你们想一想，太原侯是不是让他的二儿子济世安民呢？这志向可不小吧。是啊，明德长老听到此处满面带笑，点了点头：“好好一个济世安民。李先生、张先生还有袁先生，你们甭忙，什么时候李二公子到了，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你们跟他交往交往，这位二公子太好了。哎，张先生您就跟他下一盘棋，您就知道他为什么叫盖太原了。”“好啊！”裘然公也乐了，听诸位这么一说，我非得会会这李二公子不可。说完了呢，大家一哄而笑。其实呢，这位裘然公心里惦记李世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在河东遍访英雄豪杰，没有一个人不提到太原侯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的，都说李世民有定国安邦之才。老百姓一提起李世民了，也都挑起大指：“哎呦，二公子可好了。”
这人要传出这么好的名声，那可不是做了一件两件好事就能传出去的。今天裘然公听长老跟李春风道长一说，更打定主意要会一会这位二公子李世民。要是见到李世民，我裘然公一定跟他争一争上下，论一论高低。如果我通过谈话确实看出来李世民是一个定国安邦的奇才，那么中原之事我就不管了，我就把中原之事让给李世民。我仍然出海，海外东南方还有好几个国家，大乱不止，我得去帮忙啊。裘然公下定决心要跟李世民做一次详谈。这天明德长老跟裘然公就在大殿门前又把棋摆上了。这棋桌的周围，李靖、李药师、红拂女、袁天罡、李春风有坐着的，有站着的，聚精会神看他们两个人下棋。就在这时候，小和尚进来了。小和尚干嘛来了？禀报明德长老二公子李世民道。裘然公听见了，裘然公心说，嘿，我想谁谁来，盼谁谁到啊。他可不知道李世民干什么来了。李世民是为了修建晋阳宫，到天来寺来找木料来了。小师傅把门打开一看，是李世民李二公子到了，赶紧往里让，在前边撒腿就跑，来到大殿前禀报明德长老。明德长老很高兴，有请，就站起来了。这时候李世民漫步走上台阶，大家伙全都注目观瞧，瞧这李二公子好人样的，看年纪二十上下，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宝蓝缎色的文生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一件宝蓝色的大通裳，上边绣着团花朵朵，长得面如冠玉，光彩照人，天庭饱满，地阁丰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两只大眼炯炯有神，烁烁放光，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双耳有轮，海下无须，正在少年英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二公子一进来，大家就觉得神气清朗，满座生风。明德长老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李二公子，您怎么老没来呀？李世民上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老恩师，最近家中事情太忙了，未能造访，今日特来拜见师父。哎呀，公子啊，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引荐。明德长老用手一指裘然公，裘然公就站起来了。李世民一看，这个人相貌打扮可跟别人不一样，身高过丈，膀阔三挺，腰大十围，好大的身领了，头上戴着一顶绒帽，前边这帽檐卷着相衬绒球，后边往下搭着护住自己的脖项。虽然今天日暖风和，这个人身上还穿着一件短毛皮袄，胸前紫绒绳搭着十字盘，腰中扎着皮艇带，肋下佩戴一口红毛宝刀，下身穿着紧身的皮裤，足下蹬着是高腰的皮靴。再往裘然公脸上看，头如麦斗，面似生秧盖，两道臊子眉斜插入鬓，眉毛是红的，相衬一对大眼是绿眼珠，放出光芒。塌鼻脸，翻鼻孔，火盆大口，大耳有轮，红胡须在腮边打卷。李世民瞧着裘然公，明德长老就说了：“二公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姓张，名仲坚，绰号裘然公，是从海外返回中原的。”
明德长老又跟裘然公说：“张先生，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李二公子，太原侯的二少爷，你们彼此见个礼吧。”李世民满面春风，上前抱拳施礼：“张先生，我这厢有礼了。”裘然公也抱拳还礼：“哎呀，好啊好啊，公子，我这厢还礼。”明德长老又跟李世民说：“二公子，来来来，我给您指引指引。”老长老用手一指红拂女：“二公子，这位就是张先生的胞妹，叫张初晨，绰号红拂女。”啊！李世民一瞧，这个女子上身穿蓝，下身挂锦，目光闪烁，美如天仙，容貌气质是人间罕见呐。李世民赶紧上前施礼：“我这厢有礼了。”张初晨两个拳头相抱，落在胸前，万福施礼：“我这儿给二公子还礼了。”明德长老又指着李靖、李药师跟李世民说：“二公子，这位姓李，名靖，字药师，我给你引荐引荐。”李世民一看这位也是英姿勃勃，气度不凡，赶紧上前抱拳施礼，李靖也打礼相还。李世民心里想：“我结交多少江湖豪杰，从这些朋友当中总是提起风尘三侠，还听说越王杨素的脑袋也是让他们给摘走了，想不到今天我在天雷寺内遇到了风尘三侠，可真是太巧了，也是太好了。”李世民心中这么想，可是脸上什么也没带出来。明德长老又用手指了指两位道长袁天罡、李春风：“二公子啊，这儿还有两位朋友啊，这位道长叫袁天罡，这位道爷叫李春风，他们都是三清道的名人，二公子上前见过吧。”李世民抱拳拱手：“见过二位道爷。”这两位道长袁天罡、李春风单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我们给二公子还礼了。”明德长老就跟大家伙说：“众位请坐吧，今天可确实是幸会。”李世民很高兴，就跟明德长老说：“恩师，今天我前来看您，没想到在您这儿遇见这么些名士，这可以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恩师啊，皆因为您广为交游，您看今天是佛道儒三家俱全，师父，您是得了三宝了。这二位道长可以说是三清，李先生、张先生可称是儒士。常言说得好，三教原来是一家呀。今天大家团聚一堂，这是三生有幸。”大家伙一听这位二公子非常会说话，全都笑了。小和尚献上茶来，李世民端起茶来喝了一口：“恩师啊，我刚才进来看见您跟这位张先生正在下棋，你们还接着下，我在旁边看着也学学。”哎呦，二公子，不瞒您说，这位张先生棋艺高超，我是赢不了他呀。您是高手，您跟张先生摆一盘吧。”说完了话，明德长老就把这残局给划了了，把黑子跟白子分开，放到两个笸箩里。“哎，二公子，来来来，坐。”明德长老站起来就把这座位让给李世民了。李靖在旁边说话了：“公子，久闻您棋艺高明，我们也想看一看，跟您学学。”袁天罡、李春风在旁边也说话：“二公子，您就下一盘吧，都听说了您的棋艺非常高超。”“哎呀，众位，你们可千万不要听我师父说的，我是初学下棋，
棋艺高明，我是实不敢当。邱良公是毫不客气，就在棋桌前落座了。邱良公把嘴稍微撇了一撇，啊，二公子，请不要太谦虚了，我跟公子会上一会，来来来，咱们二位走吧。说着呢，他一伸手就把这破了白子儿拿过来了。李世民跟旁边的人就明白了，因为下围棋这规矩呢是黑方先走第一招，谁先走第一招谁就能比较容易得到优势啊。所以通常下围棋棋艺高的年纪大的走白棋，棋艺差的年纪小的走黑棋。裘然公一抢这白棋子儿，那意思呢是嫌请狂，别看你叫盖太原，我总比你年岁大一些了，今天我就让你走这头一招，我倒要看看你这棋法是如何的高明。李世民聪明绝顶，当然明白啊。好，张先生，既然白子儿归您了，这个黑子儿归我了。可是张先生，我是太原人，坐地为主，您可是外地人，外来是客呀。虽然说我拿的是黑子儿，咱们就不分黑先白后。张先生，请您走这头一步。哎呀，那可不应当，我今天是访客为主吧，咱们以天雷寺来说话。我在天雷寺可住了不少日子了，今天二公子您来到庙中，您就是客人，我得让公子您先走这第一步。李世民心说，对面这位嘴可挺能说呀，好，你不是让我先走这第一步吗？别看你春天穿着短毛皮袄，这叫寒暑不侵，我要不让你急出汗来，让你的大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流，嘿嘿，你也不知道我李世民是何如人也。李世民心里头这么想，可是脸上没有表情，嘴上说出话来特别谦虚啊。张先生，多谢您承让，学生我可要大胆了。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请白子儿吧。李世民伸手拿起一个黑子儿来，啪，放在了棋盘正中这一点上。这围棋棋盘横竖各有19条线，有361个交叉点，这交叉点叫路，最重要的路叫星，一共是9个星。正中心这个星有个名字叫天元，通常下围棋的头一步没有把子儿放在天元上的，先放在这儿不容易得到便宜。没想到李世民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啪，他就把这头一个黑子儿摆在天元上了。啊，裘然公一愣，这阿子都出生了。李靖、红拂女、袁天罡、李淳风在旁边一瞧，谁不想想啊，看个无数的人下棋了，还真没见过头一个子儿就放在正中心的。李世民心说，哼，我这子儿放在天元上，我就瞧瞧你怎么还招吧。这时候邱然公脑子转得飞快呀，邱然公想，我从海外回到中原，这中原大地就好比大海呀，我如同蛟龙，龙入大海要翻波推浪，干什么？我要扫除人家的妖孽，安邦定国，救出中原百姓出水火。听说这出了个李世民，也许他的谋略比我高，能力比我大，今天我裘然公有幸跟他比试，就拿这盘棋应应我的心愿。如果说这盘棋我裘然公赢了，就说明中原江山有我裘然公的份儿。如果我赢不了面前这个20岁的李世民，我裘然公就远走高飞。他心里这
那么想的，他一看李世民走的这头一步棋，真是不同凡响啊。这步棋在棋谱上有叫做一子定中原。嘿，邱然公心说，我确实遇见对手了，那么我这白子应该怎么摆呢？找一般下棋的棋手，找个角摆上也就算对了。可是邱然公不这么想，说是下棋，我是来争夺中原天下的，我呀就跟他拼上一拼。邱然公伸手拿起个白子，照着天元上头黑子的旁边，啪，把这白子就搁这儿了。李世民跟着拿起黑子来，没想，啪，就摆在白子的边上。这二位可就吓上了，啪啪啪，这棋走的挺快。你一个子儿，我一个招，你一个势，周围这几位看的眼都直了。摆着摆着，这棋势就相当明朗了。邱然公是处处被动，特别是棋盘上靠东南这个角，李世民逼得相当紧，逼得很厉害。如果这一角白子成活了，虽然难免全盘要输点，但是棋势有缓，如果白子不能成活，那就是惨败无疑了。邱然公是越小心越出错，把这角呢走成了刀瓣舞的棋形。什么叫刀瓣舞啊？就是说白子呢站在这一小块的地方，里边有五个空位子连在一起，像个刀瓣。这下围棋的呀，你甭管他占多大地盘，里边必须有两个眼才能算活棋呢，不然就是死棋了。邱然公这白子儿走成了刀瓣舞了，如果在刀瓣的中心放上一个白子儿，就做成了两个眼，这一角也就活了。如果此时黑方把一个黑子儿放在这个位置上，就点死了，这时候就该李世民放子儿了。邱然公一想，坏了，没想到今天我张仲坚要栽这么大的跟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 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那，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吴江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儿、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
0: 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
5: 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
7: 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8: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笑>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

0: 叫禾下乘凉吗？
1: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关于县道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 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掏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X079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3.5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你，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我县深挖红色资源，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的亮眼成效。
1: 经多部门持续攻坚，我县城区雨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
0: 我县紧急抢修水毁农村公路，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作为辽源重要的革命老区，我县依托厚重红色底蕴，深耕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富民的三产融合新路径。近日，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了我县深挖红色资源、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的亮眼成效。下面，让我们跟随省台记者的镜头，一同探寻东风以红色文脉激活振兴动能，以特色产业铺就富民之路的发展答卷。
2: 东风县红色底蕴厚重，是开国少将谢方将军的故里。小四坪镇革命历史陈列馆作为重要红色教育阵地，馆藏数百件珍贵史料，系统再现东北抗联、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研学教育、发展红色文旅的核心载体。
3: 小四坪镇历史陈列馆承载了厚重的红色记忆，是我们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红色底蕴的重要阵地。我们会继续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做强红色研学、红色文旅，联动本地梅花鹿特色产业。
2: 立足红色资源优势，东风县持续修缮升级红色阵地，延续红色文脉，串联革命陈列馆、皇家鹿苑、养鹿观山园等特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精品旅游线路，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4: 通过红色研学、文旅观光，集聚人气，汇聚流量，有效联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红色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带动群众致富。
2: 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动能，东风县聚力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推行智慧标准化养殖，持续壮大养殖规模，构建起多品类全链条鹿产品加工体系。如今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产值突破90亿元，形成养殖加加工加文旅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5: 依托全县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不断完善梅花鹿养殖加工全产业链建设，拓宽群众征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未来东风县将持续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鹿产业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完善文旅配套，以红色底蕴激活振兴动能。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县城区环境、市政设施受到不同程度损毁。降雨过后，我县各相关部门合力攻坚，顺利完成城区雨后恢复工作。
6: 连日强降雨过后，我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联合河道两岸、城市公园步道、公共绿地内淤泥堆积、枯枝杂物遍布，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休闲生活秩序，县城管局联合消防部门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经过工作人员的全力整治，曾经遍布淤泥的各公共区域面貌焕然一新，重新恢复往日活力。相关部门高效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
7: 一天的功夫全清好。

0: 了，都清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又开始跳舞了，哎呀，老心情老好了，可高兴了。
1: 此次雨后恢复工作推进过程中，县城管局累计投入2000余人次，出动环卫、市政、园林多方力量，集中开展清淤保洁、道路修补、设施检修、绿地整修等工作，累计清理淤泥800余立方米，各类垃圾200余吨，杂草100余吨。经过一整天不间断攻坚作业，我县城区全部积水点位的积水淤泥均清理完毕，联合河道两岸、公园、广场绿地环境全面整治到位，受损道路全部修缮完工，城区市容环境、道路通行、休闲秩序彻底恢复，各项雨后恢复性工作全部落实到位。下一步，我县相关部门将持续细化雨后整治工作，聚焦绿化带缝隙、步道边角、广场死角、河道沿岸隐蔽区域等容易忽视的薄弱点位，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清扫冲洗，彻底消除残留淤泥和零星杂物，同时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持续排查道路及市政设施隐患，全面补齐整治短板，巩固整治成果，全力守护干净整洁、安全宜居的城区环境。
2: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4号，横道河镇白蒿村与驼腰村交界处出现路基水毁险情，不仅造成道路通行隐患，还直接威胁下游各村屯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发生后，我县第一时间集结专业抢险抢修力量，调配大型机械设备奔赴现场，全面启动应急抢险抢修工作。针对长度达80余米路基水毁情况，施工队伍科学施策，采取疏通水道、石龙砌护等综合防护措施，全力阻隔水流持续冲击道路与桥梁，杜绝险情进一步扩大。为抢抓施工进度，施工人员不畏风雨，昼夜奋战。
3: 受强降雨影响，横道河镇白蒿村一处路基损毁严重，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进行抢修。从14号起，全员24小时不间断进行抢修作业。
2: 此次抢险抢修工作已累计投入运输车、钩机、铲车等各类大型机械20余台，出动施工人员40余人，累计使用石料1.1万立方米。经过连夜奋战，此水毁路基修复工程于7月16号下午全面完工，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群众生产生活安稳。
4: 日前，我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县域部分乡镇电力设施受损，供电线路故障。为守护辖区电力可靠供应，我网东丰县供电公司闻令而动，周密部署，全力抢修，全方位筑牢汛期电网安全防线。受7月14号强降雨影响，小四坪镇永胜村9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村内供电受到影响。故障发生后，抢修人员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电力安全作业规程，有序开展灯杆抢修、导线接驳、杆塔基础加固等作业。经过24小时全力抢修，永胜村电力于7月15号全部恢复正常。为最大程度缩短停电时长，保障民生用电，我网东丰县供电公司科学调配人力物力，调集吊车、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进场作业，高效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受损电杆拆除立新、供电线路架设等工作，全力推进抢修进度。在抢抓维修进度的同时，公司还调配应急电源车驻守关键点位，兜底保障重点区域民生用电，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带来的用电影响。在抢修行动中，国网东丰县供电公司出动抢修人员500余人次，大型机械车辆200余台，修复受损杆塔340基。目前我县各电力受损乡镇已全部恢复供电。
5: 下一步，东丰县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持续开展电网隐患排查，彻底消除电网安全隐患，同时常态化做好极端天气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
6: 近日，县检察工作领域传来喜讯，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荣获全国54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该支部也成为2026年度辽源市唯一

0: 获此殊荣的基层团支部。
1: 县人民检察院团支部现有团员七人，团干部两人。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根本原则，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青年队伍建设首位，持续筑牢新时代青年干警理想信念根基。支部依托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主题读书分享会、特色主题团日、公诉辩论赛、青年干警办故事宣讲等多元化岗位练兵载体，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业务素养提升系列活动，为青年检察人员成长成才夯实思想根基。立足检察主责主业，该支部聚焦司法办案攻坚，组建青年团员办案攻坚小组，充分发挥青年干警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青年干警主动投身疑难案件办理，在实战中精进业务本领。2025年以来，支部团员累计参与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各类专项执法行动90余次，将自己锻造成为一支忠诚担当、业务精湛的青年检察铁军。在深耕主责主业的同时，该支部坚持司法为民理念，持续擦亮便民利民检察服务品牌、志愿者服务队等特色平台，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普法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未成年人、基层群众等重点群体，精准对接群众法治需求，用心用情开展普法宣传、法律服务工作，累计服务覆盖群众2600余人次，切实将检察温度传递到基层一线。
0: 荣誉是新起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夯实支部建设根基，紧扣中心工作，搭建青年建功平台，争先创优，用心服务青年成长，常态化开展志愿实践活动，以青春担当护航法治建设。
2: 观众朋友们，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怎么办？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遭遇洪水时如何自救？如果时间充裕，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如被洪水包围，可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要远离高压线塔和折断的电线，防止触电。如遇到山洪爆发，切勿渡河，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体滑坡发生时如何逃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朱元璋被胡大海问得张口结舌，他就会说一个字儿：杀。啊，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啊，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当初啊，拽过你来，我扇你俩嘴巴子，我叫你命。现在人家是军一国的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大海倒不顾及这些，总的来讲得把火往下压压，保持理智的清醒。我说万岁啊，这么办吧，你这一讲我也清楚了，这几个孩子是他娘的不像话，在家里头娇生惯养，跑到八宝金殿也胡来，就不管这鲁宾飞犯了什么罪，得皇上的旨意，对不对？你是皇上，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在这儿胡折腾？也难怪四弟你生气，连哥哥我都气得不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地，长茂这些人有功劳。四弟啊，你别忘了，常家父子那功劳太大了。你总不看在长茂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春的份上，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你死了多少回，遇上多少凶险，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排的第一份。怎么说，功大于过。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此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儿骂我这儿打，打他们个皮开肉绽，多咱你出了气儿，多咱算拉倒。总而言之，留他们点活气儿，怎么样？真给杀了，后悔就晚了。四弟，拉倒吧，啊！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了，今天他们可以大闹八宝金殿，目无圣主，明天。谁敢保证还能捅什么娄子呢？正因为他们有功，我也没亏待他们，加封常玉春开明王，长茂小小的年纪身为孝义永安王，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啊？这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二哥，您别在这儿费功夫了，我一决非杀不可。哎，四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先呐，给他们记上过，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算临时借给他们，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答应了吧。不看别人还看着我呢，咱们老弟老兄多少年了，二哥就当求你了，也搭着我脸皮厚呗。四弟开恩吧。啊，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儿。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呀。胡大海实在有点 挂不住。老胡站起身来，这火就上了一半了。四弟，你真不开恩呐！难怪老人们讲古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啊，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老四啊，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飞，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话，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儿实在是叫人寒心。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吧？朱元璋一看呀，胡大海来脾气了，站到龙叔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了命劲了，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
1: 好啊，
0: 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了，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咱们书说简短，这哥两个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就顶在一块儿。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直响啊！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敢劝，谁也不敢拦，也替胡大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头乱了套了，就听见有人喊：“了不得了！”

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儿看。朱元璋呢，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场，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怎么这么费事？左等不回来，右等没有音信。胡德济怕自个儿的爹吃亏，派人到殿上听听消息。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二王就叫饶，皇上就不饶，现在就差了身手了，两个人都蹦起来，看来今儿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饶不饶的这话你做不了主，这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亲兵把长茂几个人给放开了。与此同时，野人熊胡强那也伸了手了，巴着一巴掌把铁公然揍掉撒牙，把监斩官也给撵跑了。把长茂他们这一放开，可乱套了。长茂让手下人找来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茂，烦了，他娘的造反了，烦了，不保这无道昏君了，打吧，就杀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茂这顿大说。

数御林兵啊，要怎么地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茂？哪一个领旨？文武百官一看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慢说没那能耐，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瘸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我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惜朕给你们俸禄了。哎，他忽然想起铁公然来了，命殿头官传旨，让铁家父子阻挡一阵。宝刀大将铁公然领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列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这老家伙有能耐。今天皇上既然信任了我了，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他心里头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仨牙了。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儿，带着铁龙铁凤一二三个三口大刀，两千军兵把道路拦住，迎面正好遇上长茂他们。铁公然用宝刀一指，呆，长茂，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茂能叫他唬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我这屎壳郎还成精了。铁公然，老家伙，咱这么办，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慢说你们爷儿仨，就你们三十个也白给。长茂，休要大言欺人，休走招刀。抡刀就剁，铁龙铁凤恐怕他爹一个人敌不住长茂，各晃宝刀也过来了，爷儿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茂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愣愣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要不说呢，人怕知心呢、啊、他们对长茂最了解。再看四匹马跟走马灯一样，就在五朝门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怎么在这儿？啪！怎么回事？一羽王槊正砸在铁龙的脑袋上。你别看叫铁龙，那脑袋是肉的，把头盔也砸扁了，把脑袋也砸碎了，死尸栽于马下。又过了两个回合，长老一反手使了个反背残花，啊啪！正揍的铁凤后脑勺上，把死尸打于马下。铁公然一看两个儿子眨眼间先后毙命，能不心疼？他这一走神没注意，长茂这一榔头正拍在他后背上。铁公然有身宝甲，另外这一榔头正好砸到护背旗上，护背旗就是保护后背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头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

0: 卫齐的齐囊，所以就保护住身躯了。长茂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男在地下摔了个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到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常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茂拿着禹王神槊点着铁公男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榔头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了。战马在铁公然的身上越过去，把他甩在一边。丁世英、朱穆英、于镐、李文忠齐仨战马乱斗交环，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眼前亏，一看真捂他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呀？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
1: 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
0: 老胡呢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再加上胡强、胡德济，更了不得了，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边。它的高矮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城墙也三丈多高，那城门都有一尺多厚，上头钉着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呐！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上上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茂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茂这火还没下去呢。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完。长茂也上来牛脾气了。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来，啪啪，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是谁？朱元璋的亲姐姐，就是十王李文忠的母亲。在前文书咱讲得很清楚，李文忠为什么那么小小的年纪当了十王千岁，就由于父亲李春让朱元璋误伤给踢死了。为了补这个恩，朱元璋亲口加封十王。那时候封啊，就像打哈哈取乐子，他也没想到能当皇上，也没想到他能得江山。后来呢，果然都实现了，说话不能不算数，因此化符前言加封李文忠十王，对姐姐朱玉环也格外的恩待，加封

五龙公主。这五龙公主那是皇上的亲姐姐，享受最高的待遇。老夫人那是非常善良的，对朱元璋十分疼爱。不管朱元璋打仗打到什么地方，老公主是非跟着不可，怕别人照顾兄弟照顾不好，自己不放心，每一次都随营出发。所以这回朱元璋占了北地燕京，老公主也就住在内宫了。当然了，平常没事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享受有人侍奉，今儿个还真有了用了。有人把老公主请出来，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吧得吧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来呀，开城！哎，姐姐，开不得，一开他们就杀进来了。不会，这帮人不至于如此无礼。”朱元璋躲起来，老公主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来。长帽他们一看城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正中一乘凤辇帘儿撩着，长帽认出来老公主朱玉环。你别看他也不露面，但是这个人的名誉谁都知道，对老公主无不尊敬。长帽众人赶紧甩凳下马，挂好了兵刃，跪倒在辇前。老公主啊，在辇上下来，颤颤巍巍用手相搀：“各位将军免礼。文忠啊，母亲，你可气死我了。孩儿啊，你要造反吗？难道你要打你的舅舅？母亲，我就知道您得说这话，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他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这么一讲，老公主也埋怨兄弟做事不对呀，但是不管怎么说，她得向着朱元璋。文忠，就是你们闯进紫禁城，难道你还要亲手把你舅舅打死不成？长茂啊，皇上是委屈了你们，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即使皇上千不对万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就忍心把他的江山推倒不成？你们谁取代他？谁想当皇上？谁有这种不臣之心？要依我相劝，皇上向你们认个错，赔个不是，一天云彩就叫他散了吧。如果大家不听我的相劝，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连哭带喊，长帽众人这心软下来了。胡大海一看折腾的也不得灵了，他又跑出来装好人来了。这弓你不能拉折了吧，心说话，这回啊能给朱元璋个教训，叫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了，往后你也再不敢干这些坏事了。所以老胡这一露面，把几个孩子先深刺了一顿。我说行了，别给脸不要脸，得着礼不让人，把家伙都收起来，给我退出紫禁城外。皇上能认个错不就得了吗？老公主啊，您能保着皇上非认错不可吗？
他要不回回脖给大家服服软，恐怕这事儿不好办。二王放心，我一定让他给各位功臣赔礼认错。等老公主回去把朱元璋找着，把这事儿一说，现在朱元璋也不拧了。朱元璋一想，罢了，嘿嘿，我算知道了，到一定的时候，老胡家也好，老常家也好，这些武将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没有一个向着我的。为了朕的江山社稷，干脆我就忍辱负重，赔个不是吧。这朱元璋有心劲儿，就把这个事儿深埋在心底，表面上装作认错。等出了紫禁城，二次升座八宝金殿，把常茂几个人选上来，朱元璋是不住的认错，不住的赔礼。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至高无上啊，能当着文武百官跟臣下认错赔不是，这已经就是做到头了。常茂几人一看皇上这样，不住的磕头带响，连连认罪。胡德海在旁边给打圆场，君臣这才言归于好。倒霉的是老铁家朱元璋传旨，重赏铁公然，花重金发丧铁龙和铁凤。可就在这么时，五朝门外飞来一匹快马，马鞍桥上这个人啊，扑通就栽倒在午门。有人禀报朱元璋，朱元璋叫胡德海、常茂去查看。等人们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铁枪将赵玉。一看赵玉累得已经不省人事了，在他的身后背着一封紧急的公文。等拿下来交给朱元璋，朱元璋展开一看，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白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千里独行张景龙不由自主的叫了个好，这下捅了马蜂窝呀。九寨主铁面大鹏刘忠志心说话，这谁呀、啊、三更半夜跑到我窗户外头叫好嘞，这一定是外来人呐、啊、赶紧抓起兵刃飞身行，跳到院里大吼了一声，来人。他这个九寨啊人不多，连他算上一共是55个人，刨出外出的家里经常的保持在25个人左右。他这一喊，有20几条壮汉各抄家伙事儿，呼啦抄就到了院里，点起灯球火把，九寨主九寨主有什么吩咐给我搜。是他妈哪儿来的野种跑到这儿报好来了，小子你给我出来，你偷偷摸摸的不够个人物，你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他这一说脏话不要紧，就激怒了张景龙。本来张景龙后悔了，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心说我干嘛来了，夜探玉泉山凤凰岭，为的是白宝珍珠山呐、啊、你看这可好，为这姑娘我这一叫好满砸。按理说现在偷着溜了呢也不是不可以，但张景龙也是火爆子脾气，跟黄天霸没什么两样，一听这小子说话带脏字，把英雄给激怒了。张景龙头脑一热，热血沸腾，晃13节链子鞭飞身行，也跳到院里了，双手把鞭一拖，高声断喝，爷爷来了，你小子胆敢再说脏话我摘你的狗牙。你听横不横、啊、九寨主刘忠志借着灯光一看，嚯，眼前站着个漂亮的帅小伙，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眉清目秀，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一手瞳孔放光，胸赳赳，气昂昂，八面的威风，手里拖着一条特殊的兵刃13节链子鞭，斜挎白布囊。不认识，但是看这个架势肯定是对立面。刘忠志点点头，我说小子你哪儿冒出来的，敢不敢报通名姓，说说你是个谁。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张啊，我叫张景龙，人送绰号千里独行。我再告诉你，知道我哪儿的吗？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半差官，是也。小子你官司犯了，跟我打官司去吧，今天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那帮小毛贼一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自主的往后就倒退了半步，就连九寨主刘忠志心里一翻个，浑身上下像触电一样唰冒了一股凉气。什么原因？邪不侵正。咱打个比方，现在有伙贼，有一帮犯罪分子正在那分赃抢劫做坏事，冷不丁有个人高喊一声，不许动，我是警察。您说这帮人能不害怕吗？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啊，邪不侵正就在于此。因此刘忠志心里一热个，
但是他马上就冷静下来了，心说话，这什么地方？这是玉泉山凤凰岭，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周围都是我的哥们弟兄，我们有上万的人马，你就来个年轻的半差官，你又能如何？嗯，你自己这叫送死。况且说我身上都是功夫，我能吃得了亏吗？哎，想到这他又稳定下来了。张景龙没听说过。我问你，姓张的，黄天霸来没来？你看他先提黄天霸，这就叫先声夺人呐、啊、都知道十大人黄天霸。张景龙就不爱听，他不是瞧不起黄天霸，他觉得妒忌，我怎么就没有黄天霸那个影响那么大呢？哎，我来就行了，你问得着黄天霸吗？因此他火往上撞，你问黄捕快啊，那是我们八班大都头，对付你这样的用不着他亲自出马，有我足意。好小子，你就活腻歪了。弟兄们往后闪一闪，在我捉拿于他。九寨主说到这儿，把掌中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往一块一碰，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飞身经跳过来，使了一招流星赶月，双镋直奔张景龙就拍下来。那镋啊，那个样式很特殊的，长的下3尺7，头前带俩燕翅，头前还有个尖儿，燕翅往后勾着，既能拍又能刺又能裸别人的夹巴事儿。另外这种短夹巴事儿分量加重，比什么鞭呢、都沉得多，没有力量你耍不起来。凡是使这种夹巴事儿的，那都是猛将。因此的双镋挂风直奔张景龙。张景龙别看年轻，那是行家里手，一看这个兵刃，一看他这个插架，就知道不可力敌。我是软家伙事儿，跟他一比力气，今儿我得吃亏，今天我得以巧为胜。想到这儿，上步闪身，这身子刷一拧，双镋砸空。再看张景龙把胳膊抡开了，边走下盘缠他的双腿，你张别不义，哗了一道银光直奔他双腿，那不仅是缠呢，那给缠上一蹬，两条腿就废了。哎呀，刘忠志一看不好，脚尖点地，腾身纵起，边从下边扫空，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打了16-7个照面。刘忠志偷眼观瞧，罢了，怪不得这小子只身赶奔玉泉山，真有两下子，黄天霸也不过如此啊。这条鞭使的是神出鬼没，我还真得加点小心，不呀，今儿个非栽了不可。他还没能一躺把张景龙拍在这儿，哪那么容易啊。再说张景龙偷眼观瞧，一瞅这小子立猛躺沉，呼呼挂风，一招不慎叫做扫手骨断金蛇，因此加着120分的小心。但是今天晚上对张景龙不利呀、啊，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人家人多势众，时间拖得长了，人家援兵再来没有归路了，利在速战。但是这九寨主挺难缠，想3下5除2就打胜了，谈何容易啊。张景龙也有点冒汗了，
心里就想怎么办，我怎么能摆脱这个困境，这小子太可恨了，我还得给他放点血，最好置他于死地，给死去的那个姑娘报仇雪恨，不能轻易这么饶了他。他心里想着，这会�儿就打斗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咱再说那个狗腿子叫阿六的，奉九寨主之命到账房支取了银子，往兜一揣，心满意足，心说人呢还得打溜须，哎呀，平埋平埋，回到我房里头喝他2盅，睡他一觉。他刚躺下，听着院里出事儿了。这阿六急匆匆赶到院里一看，哟，九寨主正会斗一个人。这阿六也不白给呀，偷眼一看，九寨主未必能占便宜，对方来这个小伙很厉害，很厉害的呀，心说是怎么办呢？再一看手下的弟兄各拿刀枪在旁边观战，阿六就急了，我说九寨主你把他逼住，有我们呢，我说你们干嘛的，卖不了的书该戳这儿了，过去帮忙啊，上上。哎呦，这一提醒不要紧，这20几个彪形大汉嗷的一声从4面8方冲上来了，把张景龙就困在核心。你想想，他对付九寨主就得拿出全身的劲儿，又上来20多个帮凶，怎么招架得了？张景龙一看坏了，36计走为上策呀，现在不撤一会儿就晚了，往哪儿跑啊？蒙灯转向，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他这心里这一发毛，这一想事，一心不可二用，脑子一溜号坏了。人出事都是在这个时候。咱们说那个阿六，这小子比坏的还坏，他光咋呼着叫大伙过去打仗，他可没过去，他转身回到他屋里了。他那屋里在墙上挂了一张毒弩，毒弩啊比弓箭还厉害，没箭射的远，但是这边劲儿大，半机械的，这小子留着做防身用的，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使用。他从墙上摘下弩弓来，撒脚又回到院里头，就上了一颗弩箭，把箭也上好了。他喊了一声，弟兄们往两旁闪闪，别伤着你们。山上的人，特别是这个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他这一喊知道要发弩箭，呼啦朝左右一闪，包括九寨主打遍不明神也闪退一旁，把张景龙就露出来了。张景龙这阵正想我怎么撤，我往哪儿撤，脑子正溜号的时候，这小子一抬手扣动扳机，干完去，毒弩就射出来了。那弩箭长了下8寸5，像筷子那么粗细，前头是3棱1个尖儿，珠子杆铁头，3棱8面都拿毒药喂过呀。离着又这么近，有个打不着吗？张景龙听见嘎巴一声，马上就明白了暗器。但这暗器从哪儿来的，一点数都没有，他也没看见，身子很本能的往旁边一躲，谁知躲的对不对呀？突然就感觉到屁股蛋上的麻了一下子，他一激灵，知道中了暗器了。这不跑还等什么？他忍着疼痛啊，奔正北就跑下去了。其实他不知道是北呀，穿房越脊跳到山岭外面，顺着小道。九寨主一看，好，阿六，你立了功了，有赏，给我追，一定抓他个活的。这帮人在后头嗷嗷直叫，是紧追不舍。单说张景龙跑出去没有半里地，这条腿拿不动了，
越跑越麻，越跑越麻，他觉得闹心，要呕吐。张景龙凭经验判断出来了，我中的暗器不是一般的暗器，带毒的。哎呀，一会儿打通经络，毒气归心，我是必死无疑呀、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但是张景龙求生的欲望驱使着，拉拉着一条不听话的腿还往前跑，一瘸一点，一瘸一点，又跑出去不远，就觉着天旋地转呢、啊，心中暗道不好，我命休矣。但是就这样还坚持着往前跑，眼前是一片竹林，竹林呢、啊，他就进去了。竹林比较密实，他刚进去，这帮匪人就赶到了，在这儿呢，进了竹林了。九寨主吩咐一声，把这竹林给我砍倒，追，一定抓住，不远了，胜利就在眼前，弟兄们再加把劲儿。众人嗷嗷直喊，把一片竹林给包围了。再说张景龙，这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听他们吵吵，听得清清的。

张景龙这阵还没完全失去知觉，就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了。爱怎么地怎么地，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还往前跑，一脚他蹬空了。为什么呢？闹了半天竹林挡着，他没注意，前头是万丈深渊呢。这竹林呢，正好在这山头上，这下边是深不见底。他出来这竹林了，一蹬，蹬空了，脑瓜朝下，栽下去。他刚栽下去，这帮小贼就赶到了。喂，哎，站住！这不是百丈崖吗？对呀、啊。拿灯笼照了照，完了，摔死了。九寨主，算了，这回您了也出气了，摔他变成馅饼和柿子，这下去还有好吗？九寨主挺身站住，扶着喽啰兵的肩膀，探身往下看看，深不见底，再加上是个黑天，未必呀、啊。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就是摔成馅儿饼，我也得把它逮住看一看什么样子。哟，那可老远了，咱得往下转，往下转就往下转。来来来，留下一部分人守寨子，其他的人跟着我到百丈岩下找找。哎，他还不死心，领着人他下来了。安下他转大圈来，咱不说，单说张景龙，真要是像大伙猜测那样，何止是馅饼都得摔没了，太深了，该着他不死。原来这山呢年久风化，有许多的裂缝，从那裂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什么松树啊、柏树啊，这个树那个树的，有的树是奇形怪状，其中有棵树啊长得像个大笸箩，就像一只手伸出来，手心对着天。等每年的秋天，秋风一起，树叶落了，刷落一层，来年又落一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落的这个树叶子都能有一丈多厚，都风化了，成了个天然的大垫子。张景龙正好掉到树叶上的，哎呀，砰，把它弹起来多高，又落下来，又弹起来，又落下来，没掉到山根底下。掉到山根底下还有他个好吗？当时他也失去了知觉，弹了几下什么都不懂，就在这树叶上躺着，身子一歪歪，那还得栽下去，还得变成馅饼。幸亏九寨主这帮人都大圈子，得跑出多少里地去才能到山根底下。在这段时间要没有人救张景龙，必死无疑，他也上不去也下不来，悬都空中了。哎，你说多巧，张景龙落在这树叶上，砰的一声，连弹了几次，就惊动了一位世外的高人。这世外的高人手里拄着根棍儿，晚上溜达什么呢？采一种特殊的药材，白天还没有，非晚上采药不可。这位善于飞檐走壁，你看这山涧这么深，他生就一对夜眼，别人看不清，他能看清。就这人嘛，世外的高人嘛，背后背着个小背篓，里头有不少药材，他手中拄这拐棍，正搬着悬崖峭壁寻找这种名贵的药材。离着他不远，砰的一声把他给惊动了。嗯，别人看不清，他看得清啊，他一双夜眼呀，一瞅百丈崖上的掉下一个人来。这谁呀？这不会是山里的人吧？山里的人闭眼睛他也不敢走这地方。

0: 那山外的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1: 不行，我得弄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他看看左右没人，一切恢复了平静。他攀着悬崖，凑到这树叶近前了，到这一看呢，这主点了点头，罢了。哎呀，这被难之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你说你掉这地方歪一点就掉下去了，还有你的命吗？哎，你怎么掉的这么准呢？就四人抬着往上放也放不了这么准呢。时也，运也，命也呀，看我的吧。再看这个主来到树叶近前，他登上这个破了松树，他试了试，请俩人没问题，折不了。下腰他一看，张景龙失去知觉，手里还攥着他那条鞭，因为鞭的后边那把上有挽手，正套到手腕子上，所以这玩意儿他掉不了。哎呀，他一看，这人还行啊，用手摸了摸，还有气儿，这怎么回事呢？啊，一看下身，裤子都染红了，有种东西露着半截在外头，他一看就明白了，哦，毒弩，他妈的够狠的啊！这地方正好打到屁股上，要打到别的地方啊，这人也就交代了，要不怎么说他福大命大呢？看来我还得伸出救援之手啊，问他个水落石出，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再看这个主一下腰把张景龙提起来，往嘎吱窝一夹，顺山壁跳下来。张景龙是遇到了世外的高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5: 对准扫码。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都记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即蕴含巨大机遇。

0: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
2: 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搞强，不要相互封锁。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
4: 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6: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
0: 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7: 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8: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9: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五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8: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0: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9: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1: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9: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3: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2: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4: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

0: 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4: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5: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6: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7: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6: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7: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季会有80。
9: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

0: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 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

0: 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乾坤，铁血再造，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知。

0: 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0: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阵容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7: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6: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万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被突破7200吨，那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5: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铜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万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6: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5: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6: 对，8、9年了。
5: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6: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

0: 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二三十斤、三四十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叶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我进一步提升。
1: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
0: 哦，
1: 是
0: 不
1: 大
0: 是，不
1: 概
0: 是。
1: 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0: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呀，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叶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1: 哦，哎，您
0: 抹
1: 这一
0: 茶有
1: 讲
0: 哪些
1: 真
0: 绿色？
1: 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见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5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非常感谢啊，给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只
1: 对，
2: 是
1: 一
2: 停
1: 下觉得
2: 留
1: 吃
2: 在，
1: 明白了，是不是？
2: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

0: 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快，还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哈，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三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1: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2: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也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它就是完全是医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1: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2: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像
2: 对市场给的信心，
1: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博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0: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2: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长，
2: 对，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用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1: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
0: 我记得面膜
1: 非常好
0: 像就有吧，好像面膜也有、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2: 对对对，
1: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2: 对对，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是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他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他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1: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

0: 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山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1: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它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哈。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初加工，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既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呀、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啊、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这个叫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啊。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啊。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也更能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它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0: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也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搞了抹茶节。

0: 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家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6: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十五五墨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的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铜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儿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的。
6: 你说的这个出口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从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要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它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它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它有专门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浸出物来饮用。所以实际上他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激凌以后啊，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他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一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 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0: 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同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6: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中东对抹茶需求量也非常高，只是近几年中东因为战乱，所以它需求增长不是很快。还有我们东南亚的需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随着这个宣传力度的增加，对抹茶的认识人越来越多。
0: 哎，这个又是给我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我还不知道这个中东的消费者也这么爱抹茶，那看来全世界大家都喜欢这个味道。那既然我们现在的中国抹茶以出口为主的话，那能不能理解为国内的市场可能在一个培育的阶段？我又想请赵晨老师来讲讲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7: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5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20克也差了至少3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一二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3、4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3、4线城市。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一二线逐步延伸到这个3、4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呢，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千亿和万亿的市场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百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点的时候呢，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啊。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5年我觉得就拿5年来说吧哈，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 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0: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标的欧盟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6: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届是去年到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在第二届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四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等等，一共发了四个。这个标准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0: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在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6: 对对。
0: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成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成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7: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事实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啊，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增速不够。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抹茶现在的一些终端产品上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讲啊？ 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早我觉得抹茶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很多美妆产品就单独会出抹茶色，对吧？甚至很多相机的这个滤镜呢，它也会出这种抹茶滤镜。它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这种鲜绿色去出，而是告诉你这是一种颜色风格啊，它这种颜色风格，这个事实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叫传统色里头好几个颜色的这个表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最直接说来讲，就是它非常适合出片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我觉得它的这个文化调性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再拉高到一个台阶上的。你想啊，它同时兼具啊健康的这个功效，同时呢又复蕴着我们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甚至是东方礼仪和东方精神啊，这个实际上包括我们在饮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配合，所以我觉得最终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活符号了啊，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力去支撑它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的这种表现与需求吧。
0: 所以未来的这样的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这背后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同仁抹茶产业呢，它也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6: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我们这个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这个发展。第二，从内在品质这一块，每一个茶树品种它里面的内涵和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打个比方吧哈，绿茶类的这个品种，它有这个茶氨酸，它含量会高一点。我们红茶类的品种，它茶多酚含量会高一点，所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筛选更多的优良品种，来加工更优质的这个茶叶产品。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管束这一块，我们会根据这个茶树的生长包括它的投入品，比如说肥料等等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做一些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抹茶。第二就是管束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束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一些优质的对于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0: 还是非常可期的啊，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张成老师，您觉得 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7: 首先第一个角色。

0: 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啊，它会获得更稳定啊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啊，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啊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各种自律组织我们去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啊，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啊，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啊，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啊，把我们的种植啊加工经验呀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啊，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创新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啊，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啊，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啊，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2: 期待的话，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的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啊，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两位嘉宾聊到的思考，能够让大家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
3: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

是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裘良公让他的妹妹张初晨打进越王杨素的府，张初晨到了越王杨素的府，坐上了一名歌姬。那么为什么裘良公让张初晨打进越王府呢？就是让张初晨摸清杨素的行动坐卧，还有府中的明道暗道，借机会除掉这个奸臣杨素。与此同时，隋朝的老忠臣上柱国韩擒虎也把他的外甥派进越王杨素的府，同一个目的啊，也是为了查清杨素的蛛丝马迹，明着让他到府中帮着杨素办事，暗中要记下杨素的所作所为。这天李靖奉韩擒虎之命就来到越王杨素的府了，有人往里回禀，禀报了杨素，杨素传下话来，在客厅召见。李靖迈大步走进客厅，一看越王杨素在这椅子上一卧。什么叫卧呀？那就如同躺着一样啊。越王杨素对待来人很不尊敬，如果客人来了应该起身相迎，这个杨素往这一躺，把声音拉得很长，漫不经心的啊，谁来了，叫他进来吧。这句话李靖听见了，李靖迈步往里走，虽然杨素没怎么注意他，可是旁边的张初晨一眼就看上了李靖。那么张初晨为什么在这站着呢？因为杨素每次接见客人都让几十名美女左右相陪，这个张初晨长得很漂亮啊，站在旁边手拿红色马尾拂尘，所以人们叫她红拂女。红拂女一看进来这个人年纪轻轻，二十出头，长得是一表人才，头上戴着鹅黄色纹身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湖绿色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牡丹，长得面如美玉，眉似刷漆，目如朗星，眉宇之间一派英风蝶豹。红拂女不由得心中一动啊，红拂女只是看她的外表了。李靖这个人虽然二十岁刚刚出头，但是从小熟读兵书战策，

通经史，他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而且武艺超群，聪明过人。对待杨广还有越王杨素这些人的倒行逆施是非常不满的。李靖呢，就跟韩擒虎说了：“舅舅，大丈夫若遇明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业，为国家出力报效。”所以韩擒虎才把他推荐到越王杨素的府，好暗中查清越王杨素的所作所为。李靖来到大厅，红拂女瞧着他，李靖抢行一步跪倒在地：“老王爷在上，学生李靖这厢有礼。”说到这儿了，他再一看，越王杨素仍然没有正坐起身。您没瞧李靖只是上柱国推荐到越王杨素府中为杨素办事的人，但是李靖也受不了了，马上腾下站起来了，抱拳拱手：“老王爷，现在天下烟尘四起，英雄并出，您是朝廷重臣，必须时时刻刻把收罗人才放在心上，不应该这样召见客人呢。”哎呀，红拂女看在眼里，听在耳内，心说这个书生确实是举止不凡呐。向来杨素就这么见人，而且多少王公显宦、文官武将来了，对待杨素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一个个都是奴颜卑膝。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骨气呀？所以红拂女更加对李靖就产生了一种爱慕敬慕之心。杨素一看，这人好大的胆子呀，什么人尽管顶撞于我长安城，皇上老大，我就是老二啊。越王杨素一生气，挺身坐起来，刚要瞪眼，杨素转念一想，这个人竟敢对我这样说话，他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我到底考考他，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越王杨素站起来了：“啊，老夫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公子来到我的府中，不知有何良策献上，请坐下叙谈。”谢座。两个人落座了。这个越王杨素呢，他能带兵能打仗，他是带兵打过仗的元帅，所以就跟李靖谈起来了。这一谈呐，李靖是对答如流，从谈话中红拂女也听出来了，这个李靖什么孙子兵法呀、三略六韬啊，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而且谈起前朝的典故，那说出话来如同流水。红拂女大为震动，杨素是大为惊奇。好好好，你确实是一个多才之人呐，我就把你留下，看在你舅父韩老将军的份上，你就做我越王府的主簿吧。就这么一来，越王杨素对待李靖是委以重任，这个主簿可了不得呀，负责管理府中所有的文书、簿记、档案、账目，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红拂女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她从这时候开始就十分留意观察李靖的言谈举止。时间长了，红拂女看出破绽来了。别看李靖受到杨素的器重，他每天谈笑自若，办起事来是有条不紊，可是红拂女发现了，这个李靖绝不是跟杨素一条心。红拂女暗想，李靖是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之人，他来到王府

不是伺候越王杨素，他是另有别同。如果这个人要能帮助我们兄妹，大事何愁不成啊？所以呢，洪福女士处处留心。这天是正月十五灯节，越王杨素借这机会办生日，天下各州府县的官员全都派人到越王杨素府中送寿礼，谁敢得罪越王杨素啊？白天呢，王府里接受寿礼，李靖呢就管记账。忙了一天之后，到了傍晚，他的亲舅舅韩擒虎派人来把他请回府中饮宴。李靖到了上柱国府饮宴之间，就跟他舅舅韩擒虎说：“舅舅，您让我监视越王，据我这些日子观察，杨广确实跟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彼此勾结，他们呢表面上勾结在一起，实际上各怀鬼胎。舅舅，今天我管记账啊，可把我气坏了。我一看呢，整个王府的人上上下下全都是贪赃刁钻之徒，而且全国各地的官员都是为了巴结越王杨素啊，这些地方官员全都是趋炎附势之辈。舅舅啊，我看这大隋朝啊不能长治久安，对机会我得离开越王杨素的府，寻找志同道合之人沾我鲲鹏之志。好，韩擒虎非常高兴，你呀有此大志我当然高兴，不过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舅父大人请您放心吧。李靖吃饱了喝足了回到王府，王府之内静悄悄，没有多大的声音，因为长安城里通宵大放花灯，越王杨素府中的人呢大部分全都看灯去了。李靖啊，也搭着今天酒多喝了点，来到屋中往床上一躺，他就要进入梦乡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李靖呢本来就没脱衣服，合衣而卧，赶紧下地把门打开了，见门外站着一个人，身上披着紫色大氅，头上戴着宽檐帽，肩上呢用木杖挑着一个口袋。不认识啊，请问你是何人叫我房门呐、啊？公子，你要问我就是府中那个手持红拂尘的歌女，我叫张初晨。哎呀，李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红拂女女扮男装，其中必有缘由。来来来，请进。红拂女进来了，李靖赶紧把门关上了。红拂女进了屋，脱去外边的大氅，摘下帽子，露出了里边花团锦簇的彩衣。李靖一看呐、啊，这个女子也就在十八九岁，不施脂粉，不戴环佩，她的美丽出自自然，脸似桃花放蕊，身如弱柳迎风，眉似春山带雨，眼如秋水含情，眉蹙目转，满使生辉呀、啊！李靖都看愣了。红拂女上前道了个万福：“公子，我冒昧来访，望公子恕罪啊！不知姑娘因为何事到此？”公子，我在王府见过不少人才了，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您的。我观察您很多天了，知道您胸藏冲天之志，正伺机除奸报国。我们两个人呐、啊，可谓是志同道合。我跟我的哥哥从海外回来，

回到中原，就是为了杀掉昏君杨广跟越王杨素这般奸臣佞党，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公子，而今我的兄长正在河东召集群雄，如蒙公子不弃，我愿委身相救，随公子一同逃离王府，直奔河东，跟我的兄长共图反隋大计，不知公子意下如何？这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啊，发生在越王杨素的府中，李靖呆了，万也没有想到越王府中竟然有这么一个美如天仙、侠心义胆的奇女子。李靖也动了心了，我要真的能跟她结伴，又得到她兄长的帮助，壮志得酬，我平生之愿足矣呀。李靖呢，是越王杨素府中的主簿，所以知道越王杨素府中的一切详情。他估计这个女子绝不是越王杨素派出来试探我的。李靖决定了，好，姑娘之言正合我意，我在王府心怀韬晦之计，以屈求伸。而今被姑娘给识破了，我愿跟你一起前往河东，趁着天色还没亮呢，你我共同逃走吧。好，李靖马上收拾细软，红拂女又穿好了男装，两个人收拾好了一同出府了。王府守门的家人都跟李靖非常熟啊，以为呢他早上起来带着一个书童儿出去办事，也就没细问，把他们放出去了。等到第二天发现这两个人失踪了，再想追已然来不及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昌平王邱瑞上朝路过越王杨素府，听说李靖拐走了歌妓红拂女，哎，就是这件事情。这天李靖跟红拂女出来了越王杨素府，在市上买了两匹骏马，两个人打马扬鞭离开长安城，往东北方向飞驰而去，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那么外人看着他们是一对夫妻，实际上呢，这两个人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他们两个人是英雄爱侠女，侠女爱英雄，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这天两个人终于到了河东太原郡榆次县的灵石镇，见到了张仲坚，也就是裘然公。红拂女呢，就把李靖、李药师的来历跟兄长一一介绍。裘然公高兴极了，三个人落座饮酒谈心。这话呀，要送给知音呐、啊。俗话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说的投机，这酒就喝得多了。酒喝得越多，这话越多。为什么？因为你说话我爱听，我说话对你的心思，说到什么事情观点都是一致的。就这样整整聊了一天一宿，这三个人都很清楚，越王杨素跟丞相宇文化及帮着昏君杨广弑父镇兄，篡夺了天子之位，忠孝王武建章上殿痛骂昏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现在杨素呢，又奉旨强征天下民工，建造东都洛阳。裘然公呢，非常气愤，他就详细的问了问越王杨素的性情跟爱好、起居饮食各种习惯，还有越王府的庭院设置、围墙道路。红拂女讲了，李靖也讲了，裘然公是哈哈大笑啊，哎呀妹妹，李公子，你们二位暂且在此等候我片刻，我即刻启程告奔长安城，去取老奸臣杨素的人头。两个人站起身行，兄长您可要多加小心，哎呀，你们就放心等候吧。
裘良公是说做就做呀，立刻更换好了衣服，骑着快马够奔京师长安了。咱们在前边曾经说过，靠山王杨林由打金梯关打了败仗回到京师，来到越王府，老管家禀报了靠山王杨林府中出了大事了。那天晚上越王杨素安歇之后，第二天进屋一看，发现王爷人头不翼而飞。当时杨林是放声痛哭，派人四下缉拿凶手，找不着，这个案子就成了悬案了。那么隔走越王杨素的人头的人正是裘然公。裘然公在那天夜里三更过后，偷偷的翻墙跳入越王府，摸进杨素的卧室，一刀就把越王杨素的脑袋砍下来，然后控了控血，擦了擦，用油布包袱裹好了，提着的包袱跳出墙外，天一亮骑着马够奔灵石镇。李健跟胡府尼在这儿等了也就一个来月呀。这天裘然公手里提着包袱回来了，哎，妹妹呀，李公子大功告成。三个人非常高兴，暗地里找块荒地就把杨素的人头给埋了。裘然公的朋友也就是他们所住的这家房的主人听了这件事以后也非常高兴，拍手称赞，对待这三个人倍加敬重。这天裘然公就跟妹妹张初晨还有李靖李药师说，妹妹啊，李公子，现在天下的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哎，唯独太原这一带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听说这位太原侯李渊爱民如子，是不是咱们到太原城里看一看呢？太原西门里天雷寺有个明德长老，去年他游历至此，我跟他交上朋友，我们一起看看他，顺便看一看太原府的动静还有民情。好啊，李靖跟胡府女都愿意去，这样三个人收拾好了就奔了山西太原了。走了一两天就到了太原城了，找到了天灵寺，裘然公见到了天灵寺的明德长老，这个老和尚很高兴啊。裘然公上前施礼，然后让李靖跟妹妹胡府女拜见长老。这个明德长老眼睛可不揉沙了呀，心说裘然公就是世外高人，这两个人也不简单，来来来请。老师傅让手下小师傅腾出一所跨院，风尘三侠就住在天雷寺的跨院里了。这个跨院里还住着两个高人，是从远道而来的两位道长，一个姓袁叫袁天罡，一个姓李叫李淳风，这两个人都是明德长老的好朋友，而且是当时道家中的名人。两位道长深通天文地理阴阳历算，明德长老呢就把这两位道长介绍给了风尘三侠。英雄爱英雄，英雄所见相同，坐下一谈话，谈的就是隋朝的天下大事，国家危难，应该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所以话非常投机。话不投机半句多，话要投机得说不完了。每天都谈，谈着谈着就谈到太原侯李渊了。这几个人所见确实相同，现在天下生灵尽遭涂炭，唯独河东一带李渊治理的井井有条，这一带的老百姓算是烧了高香享了鸿福了。这几个人就经常议论治国安邦之策，裘然公呢也把一些用兵之法还有外国的奇书就传授给了李靖。李靖确实长了很大的见识，天雷寺的明德长老
最爱下棋。

下什么棋？下围棋。可以说太原一带下围棋的人下不过这位长老。秋然公到了，老和尚跟着秋然公下了几回棋，是下一回输一回，下一回输一回。明德长老心说，秋然公，哎，我要把盖太原李世民请来，你是非出不可。李世民一子定中原，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风尘三侠住进了天雷寺，这个庙里头又来了两个高人，两位出名的道家，一个是袁天罡，一个是李淳风。五个人坐在一起，经常议论国家大事。这个天雷寺的老和尚明德长老最爱下围棋，可以说棋艺相当高啊。没想到裘然公到了，老长老跟裘然公下棋是下一回输一回，下一回输一回，就没赢过一盘棋。这天明德长老又跟裘然公下棋，袁天罡、李淳风在旁边瞧着。老长老呢，一招失误，这一盘棋输掉了20颗子儿啊。裘然公乐了，长老啊，您别再想赢我了，实话跟您说，我在海外游历各国，下了无数盘的棋，哎，还没遇见过对手呢。要是论起棋艺来呀，可以说天底下地上头就属我裘然公张仲坚了。老方丈微微一笑，张先生，您可不要说大话呀。远处的高手我不知道，就拿我们太原府来说，这儿下棋呀，没有什么人能压得住我，我可怕一个人跟我下棋。哎，长老，请问您怕谁？我呀，就怕盖太原，谁的棋也下不过这位盖太原呐。我跟他下棋是下一盘输一盘，回回输，嘿嘿，比输给您的子儿还要多呀。裘然公一听有意思，请问老长老，这位盖太原姓字名谁？张先生，您要问呢，此人就是太原侯李渊的二公子，姓李，名叫世民。这位李二公子如果有了功夫，就经常来到我这儿跟我下棋呀。也别说，自从你们几位来了好几个月了，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李二公子一回也没来，也许他家中有事。哪天他要来了，张先生，您看看我们这位盖太原的棋艺。说到这儿呢，道长李淳风在旁边插话了，长老啊，提起这个李世民来，我可知道他的底细。这位李世民聪颖过人，料事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胸怀大志而不外露，看来他必成大器，说不定将来歼灭奸贼、入主中原的大任就会落在这位二公子的身上。这里边还有一件秘闻，恐怕你们谁也不知道。明德长老两只眼睛亮了，请问道兄，这里边有什么秘闻呢？我问问你们，你们知道这位二公子为什么叫李世民吗？哎呀，确实不知道。当年呢，二公子降生不久，唐国公李渊被贬，整个朝野之中，文武官员还有黎民百姓都很同情他。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然弃官做了道士，自号皇冠子。
我的父亲看了看这位二公子，就跟唐国公李渊说：“您呐，这是贵人生贵子，将来必是济世安民之才。”没想到这位李侯爷就拿济世安民众市民两个字做了这孩子的名字。你们想一想，太原侯是不是让他的二儿子济世安民呢？这志向可不小啊。是啊，明德长老听到此处满面带笑，点了点头：“好好一个济世安民。”李先生、张先生还有袁先生，你们甭忙，什么时候李二公子到了，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你们跟他交往交往，这位二公子太好了。哎，张先生，您就跟他下一盘棋，您就知道他为什么叫盖太原了。好啊，邱良光也乐了，听诸位这么一说，我非得会会这李二公子不可。说完了呢，大家一哄而笑。其实呢，这位邱然公心里惦记李世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在河东遍访英雄豪杰，没有一个人不提到太原侯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的，都说李世民有定国安邦之才。老百姓一提起李世民了，也都挑起大指：“哎呦，二公子可好了。”这人要传出这么好的名声，那可不是做了一件两件好事就能传出去的。今天裘然公听长老跟李春风道长一说，更打定主意要会一会这位二公子李世民。要是见到李世民，我裘然公一定跟他争一争上下，论一论高低。如果我通过谈话确实看出来李世民是一个定国安邦的奇才，那么中原之事我就不管了，我就把中原之事让给李世民，我仍然出海，海外东南方还有好几个国家，大门不止，我得去帮忙啊。邱然公下定决心要跟李世民做一次详谈。这天明德长老跟裘然公就在大殿门前又把棋摆上了。这棋桌的周围，李靖、李药师、红拂女、袁天罡、李春风有坐着的，有站着的，聚精会神看他们两个人下棋。就在这时候，小和尚进来了。小和尚干嘛来了？禀报明德长老，二公子李世民到。裘然公听见了，裘然公心说：“嘿，我想谁谁来，盼谁谁到啊！”他可不知道李世民干什么来了。李世民是为了修建晋阳宫，到天来寺来找木料来了。小师傅把门打开，一看是李世民李二公子到了，赶紧往里让，在前边撒腿就跑，来到大殿前禀报明德长老。明德长老很高兴，有请，就站起来了。这时候李世民漫步走上台阶，大家伙儿全都注目观瞧，瞧这李二公子好人样的，看年纪二十上下，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宝蓝缎色的纹身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了一件宝蓝色的大通裳，上边绣着团花朵朵，长得面如冠玉，光彩照人，天庭饱满，地阁丰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两只大眼炯炯有神，烁烁放光，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双耳有轮，海下无须，正在少年英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二公子一进来，大家就觉得神气清朗，满座生风。明德长老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李二公子，您怎么老没来呀？”李世民上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老恩师，

最近家中事情太忙了，未能造访，今日他来拜见师父。哎呀，公子啊，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引荐。明德长老用手一指裘然公，裘然公就站起来了。李世民一看，这个人相貌打扮可跟别人不一样，身高过丈，膀阔三挺，腰大十围，好大的身领了。头上戴着一顶绒帽，前边这帽檐卷着相衬绒裘，后边往下搭着护住自己的脖项。虽然今天日暖风和，这个人身上还穿着一件短毛皮袄，胸前紫绒绳搭着十字盘，腰中扎着皮艇带，肋下佩戴一口红毛宝刀，下身穿着紧身的皮裤，足下蹬着是高腰的皮靴。再往裘然公脸上看，头如麦斗，面似生秧根，两道臊子眉斜插入鬓，眉毛是红的，相衬一对大眼是绿眼珠放出光芒。塌鼻脸，翻鼻孔，火盆大口，大耳有轮，红胡须在腮一边打卷。李世民瞧着裘然公，明德长老就说了：“二公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姓张，名仲坚，绰号裘然公，是从海外返回中原的。”啊。明德长老又跟裘然公说：“张先生，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李二公子，太原侯的二少爷，你们彼此见个礼吧。”李世民满面春风，上前抱拳施礼：“张先生，我这厢有礼了。”裘然公也抱拳还礼：“哎呀，好啊好啊，公子，我这厢还礼。”明德长老又跟李世民说：“二公子，来来来，我给您指引指引。”老长老用手一指红拂女：“二公子，这位就是张先生的胞妹，叫张初晨，绰号红拂女。”啊！李世民一瞧，这个女子上身穿蓝，下身挂锦，目光闪烁，美如天仙，容貌气质是人间罕见呐。李世民赶紧上前施礼：“我这厢有礼了。”张初晨两个拳头相抱，落在胸前，万福施礼：“我这儿给二公子还礼了。”明德长老又指着李靖、李药师跟李世民说：“二公子，这位姓李，名靖，字药师，我给你引荐引荐。”李世民一看，这位也是英姿勃勃，气度不凡，赶紧上前抱拳施礼。李靖也打礼相还。李世民心里想：我结交多少江湖豪杰，从这些朋友当中总是提起风尘三侠，还听说越王杨素的脑袋也是让他们给摘走了，想不到今天我在天雷寺内遇到了风尘三侠，可真是太巧了，也是太好了。李世民心中这么想，可是脸上什么也没带出来。明德长老又用手指了指两位道长袁天罡、李春风：“二公子啊，这儿还有两位朋友啊，这位道长叫袁天罡，这位道爷叫李春风，他们都是三清道的名人，二公子上前见过吧。”李世民抱拳拱手：“见过二位道爷。”这两位道长袁天罡、李春风单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我们给二公子还礼了。”明德长老就跟大家伙说：“众位请坐吧，今天可确实是幸会。”李世民很高兴，就跟明德长老说：“恩师，今天我前来看您，没想到在您这儿遇见这么些名士，这可以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恩师啊，皆因为您广为交友。您看，今天是佛道儒三家俱全，师父，您是得了三宝了。这二位道长可以说是三清，李先生、张先生可称是儒士。常言说得好，三教原来是一家呀。今天大家团聚一堂，这是三生有幸。大家伙一听这位二公子非常会说话，全都笑了。小和尚献上茶来，李世民端起茶来喝了一口。恩师啊，我刚才进来看见您跟这位张先生正在下棋，你们还接着下，我在旁边看着也学学。哎呦，二公子，不瞒您说，这位张先生棋艺高超，我是赢不了他呀。您是高手，您跟张先生摆一盘吧。说完了话，明德长老就把这残局给划了了，把黑子跟白子分开，放到两个笸箩里。哎，二公子，来来来，坐。明德长老站起来，就把这座位让给李世民了。李靖在旁边说话了：“公子，久闻您棋艺高明，我们也想看一看，跟您学学。”袁天罡、李淳风在旁边也说话：“二公子，您就下一盘吧。都听说了，您的棋艺非常高超。哎呀，众位，你们可千万不要听我师父说的，我是初学下棋。”棋艺高明，我是实不敢当。邱仁恭是毫不客气，就在棋桌前落座了。邱仁恭把嘴稍微撇了一撇：“啊，二公子，请不要太谦虚了，我跟公子会上一会。来来来，咱们二位走吧。”说着呢，他一伸手就把这破了白子拿过来了。李世民跟旁边的人就明白了，因为下围棋这规矩呢，是黑方先走第一招，谁先走第一，所以通常下围棋棋艺高的年纪大的走白棋，棋艺差的年纪小的走黑棋。裘仁恭一抢这白棋子儿，那意思呢是先请狂，别看你叫盖太原，我总比你年岁大一些吧，今天我就让你走这头一招，我倒要看看你这棋法是如何的高明。李世民聪明绝顶，当然明白啊。好，张先生，既然白子归您了，这个黑子归我了。可是张先生，我是太原人，坐地为主，您可是外地人，外来是客呀。虽然说我拿的是黑子，咱们就不分黑先白后。张先生，请您走这头一步。哎呀，那可不应当，我今天是访客为主吧。咱们以天雷寺来说话，我在天雷寺可住了不少日子了，今天二公子您来到庙中，您就是客人，我得让公子您先走这第一步。李世民心说，对面这位嘴可挺能说呀，好，你不是让我先走这第一步吗？别看你春天穿着短毛皮袄，这叫寒暑不侵。我要不让你急出汗来，让你的大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流，嘿嘿，你也不知道我李世民是何如人也。李世民心里头这么想，可是脸上没有表情，嘴上说出话来特别谦虚啊。张先生，多谢您承让，学生我可要大胆了。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请白子吧。李世民伸手拿起一个黑子来，啪，放在了棋盘正中这一点上。这围棋棋盘横竖各有19条线，有361个交叉点，这交叉点叫路，最重要的路叫星，一共是9个星。正中心这个星有个名字叫天元。通常下围棋的头一步没有把子放在天元上的，先放在这儿不容易得到便宜。

想到李世民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啪，他就把这头一个黑子儿摆在天元上了。邱然公一愣，这阿子都出生了。李靖、红拂女、袁天罡、李淳风在旁边一瞧，谁不想想啊？看个无数的人下棋了，还真没见过头一个子儿就放在正中心的。李世民心说：“哼，我这子儿放在天元上，我就瞧瞧你怎么还招吧。”这时候邱然公脑子转得飞快呀，邱然公想，我从海外回到中原，这中原大地就好比大海呀，我如同蛟龙，龙入大海，要翻波推浪，干什么？我要扫除人家的妖孽，安邦定国，救出中原百姓出水火。听说这出了个李世民，也许他的谋略比我高，能力比我大，今天我邱然公有幸跟他比试，就拿这盘棋应应我的心愿。如果说这盘棋我邱然公赢了，就说明中原江山有我邱然公的份儿。如果我赢不了面前这个20岁的李世民，我邱然公就远走高飞。他心里这么想的，他一看李世民走的这头一步棋，真是不同凡响啊。这步棋在棋谱上有，叫做一子定中原。嘿，邱然公心说，我确实遇见对手了，那么我这白子应该怎么摆呢？找一般下棋的棋手，找个角摆上也就算对了。可是邱然公不这么想，说是下棋，我是来争夺中原天下的，我呀就跟他拼上一拼。邱然公伸手拿起个白子儿，照着天元上头黑子的旁边，啪，把这白子就搁这儿了。李世民跟着拿起黑子来，没想，啪，就摆在白子的边上。这二位可就吓上了，啪啪啪，这棋走的挺快。你一个子儿，我一个招，你一个势。周围这几位看的眼都直了，摆着摆着，这棋势就相当明朗了。邱然公是处处被动，特别是棋盘上靠东南这个角，李世民逼得相当紧，逼得很厉害。如果这一角白子成活了，虽然难免全盘要输点，但是棋势有缓，如果白子不能成活，那就是惨败无疑了。邱然公是越小心越出错，把这角呢走成了刀瓣舞的棋形。什么叫刀瓣舞？就是说白子呢站在这一小块的地方，里边有五个空位子连在一起，像个刀瓣。这下围棋的呀，你甭管他占多大地盘，里边必须有两个眼才能算活棋呢，不然就是死棋了。邱然公这白子儿走成了刀瓣舞了，如果在刀瓣的中心放上一个白子儿，就做成了两个眼，这一角也就活了。如果此时黑方把一个黑子儿放在这个位置上，就点死了，这时候就该李世民放子儿了。邱然公一想，坏了，没想到今天我张仲坚要栽这么大的跟头，到底李世民这子儿如何下，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

0: 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明天鼓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关于县道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 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掏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X079 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3.5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的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季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烦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0: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5: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2: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坡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坡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7: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8: 我是第一次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8: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9: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9: 辛苦了。
2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3: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4: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3: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1: 辛老师好。
22: 哎，你好，
21: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3: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2: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2: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2: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2: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2: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5: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7: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5: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3: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5: 3、2、1，点火！
26: 怒放前锋，延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剧作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

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4: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城新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5: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4: 150多栋。
2: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4: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崖峭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选择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嘛，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2: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6: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2: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6: 早上七点钟到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说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2: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两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7: 都已经行动下来，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2: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8: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还那个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2: 地质队的，
8: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2: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0: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9: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动。
10: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1: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0: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得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11: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上火的嘛。
10: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 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12: 反正地方有难八方支援。
13: 你会修车吗？
12: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听到练习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10: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14: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五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两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四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10: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的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两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14: 红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红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0: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15: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3: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15: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过四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13: 那很全，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15: 对的。
10: 等待了四十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5: 辛苦了。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4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3: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

0: 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1: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2: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就是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2: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3: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1: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 Emma 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奇代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4: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 Emma 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 Emma 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1: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 Emma 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使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5: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 习记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9: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8: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0: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11: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12: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8: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4: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5: 都准备好了吗？
16: 欧了。
14: 假扮。
8: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4: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7: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8: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8: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9: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14: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8: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4: 咱们是六马组合。
8: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此外，还有宇宙巨人希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五、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

0: 千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却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

0: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春夏的火种点燃心中。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霍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霍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霍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霍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天阳，是咱。

0: 学校保龄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0: 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个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0: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2: 希望您在那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0: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3: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个球传后点，里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7: 球进了，
6: 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比赛结束，
5: 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104场较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终于迎来大结局。决赛中，经过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上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更多详细赛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刚刚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防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 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所以说啊，我觉得西班牙足球多少是有点日神精神的，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如同酒神迪奥尼索斯，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他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阿根廷足球展现的是人类在命运面前如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燃烧和咆哮。由日神和酒神对弈的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是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佛得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四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我印象当中啊，大型的运动盛会在开幕之前总有质疑，但一旦开幕式过后，人们就能迅速把注意力焦点转向比赛本身。但是这一点也许美国例外，也成为了一个意外。在世界杯开赛之后，伊朗队的入境困难、巴勒贡的红牌取消风波都让比赛外的事儿成为了头条。这些故事会被历史记住吗？我也不确定。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四年。我们下届大赛再见了。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离开了世界杯，我们继续将视线看向美洲。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近期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袭行动。
5: 而就在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措施将于22号起生效，涉及数千种商品。巴西方面则回应称，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既不公正也毫无根据，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7: 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曾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干涉拉丁美洲，将拉丁美洲视作美国后花园，并推行西半球霸权。而进入21世纪后，在拉美国家自主意识高涨等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曾弱化门罗主义，多次调整表述。
5: 不过在自身已深陷中东冲突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抱着后花园那一套不放？这又将给拉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动荡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梳理报道。
9: 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随着军事方案被美媒释出，这份威胁仿佛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安全记者查理表示，此次谋划的行动或许与委内瑞拉的行动类似。
10: 美国国防部已在秘密草拟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方案包含多种，其中一项由陆军主导突袭行动，先锋部队将动用数千名美军第101空降师士兵，该部队擅长地面闪电突击。此外，美方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起起诉，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军或许计划实施一次抓捕行动，类似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那次行动。
9: 但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当下的美国刚刚重启与伊朗的战事，对古巴动武显然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专栏作家萨曼莎指出，短期内开展任何此类行动都绝非易事。
11: 现实情况是，目前美国可用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对峙状态，即便相关行动方案正在拟定，我猜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向总统建言，美国根本没有充足资源再对古巴采取大规模行动。
9: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出，在古巴开展与委内瑞拉类似的行动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结果。
12: 委内瑞拉那一次的这个行动呢， 实际上美国通过灰色的这个管道已经把委内瑞拉相关的部队的人可能都买通了，至少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而真正反抗的是委内瑞拉领导人周边的一支卫队，而这支卫队全部是古巴人。如果说美国打古巴，那可能面临着就是所有人都反抗，比如说古巴领导人身边的这样的卫队，同时还有古巴大概有50,000人左右的军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兵，都可能会投入反抗。
9: 既然动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何美国偏偏又要在这个时候把古巴选项端出来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希望在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13: 打压古巴平衡呢，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
9: 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也并非一时起意，当下美国正重构西半球战略安全，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这个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咽喉，靠近通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航线，因此不只是政治目标，也是美国后院安全的地缘节点。那么如果美国对古巴动手，又会给拉美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宋小军表示，
12: 我们知道现在拉美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跟古巴开始走近，来反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大家都是有一种简单的说叫唇亡齿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果美国随便在拉美地区用武力来去对一个主权国家随便的去侵略，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委内瑞拉、古巴这两张多米诺下边的第三张多米诺是谁。所以说在拉美地区有一些可能跟美国并不是关系很好的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
9: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14: 应该说跟巴西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9: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两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周志伟表示，多数拉美国家仍在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
14: 觉得美国对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政治生态它是在主导甚至就是引导啊这些国家往右转，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4: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上午10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多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西部、湖南东部、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各地需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在杭州富阳宁湖体育中心开幕，这是今年全球唯一一站全项射击世界杯，也是北京奥运后国内规模最大的射击国际赛事。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名运动员将在10天赛程内决出步枪、手枪、飞碟全部项目共15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将派出5位奥运冠军和多位年轻新科世界冠军参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当天，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
1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6: 夏季是冰雹灾害的高发期，冰雹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可能对农业、交通、建筑及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预警信号，了解预警区域、预计影响的时间和强度，提前做好准备。接到预警后，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尽快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远离门窗、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倒塌或高空坠物区域。如果在野外无法及时躲避，应迅速蹲下，双手抱头，躲在地势较低的凹地、土坡后方，避免头部直接暴露。如驾车时收到预警，应尽快将车辆驶入室内停车场或有遮挡的区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5: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8: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9: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8: 综合广播，调频90.7，
19: 综合广播，调频90.7。